0: 10月8号，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正式命名雅安市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至此，雅安市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数量增至2家。近日，记者获悉，在雅安人才日暨校园启地协同发展大会上，我市集中聘任首批14名科技副总，他们将赴雅安14家民营企业开展为期2年的助企服务。此次聘任的14名科技副总分别来自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清化工大学、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院所，接收企业为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五一碳纤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天泉润照巡业有限公司等14家民营企业。助力本地小微商户拥抱数字经济，拓宽经营渠道，解锁线上增收新路径，赋能个体经营，直播创富未来，四川省直播电商实战提升系列培训雅安站即将开课，家门口的省级免费实战课堂，全省干货零基础可学，助力商户从线下守店转上线上开店，让小店生意接触网突围，增收提质。本次的培训报名从10月12号上午10点截止，席位爆满即止。近日，我市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走进名山区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园，开展弘扬长征精神、同心共建新功、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在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园，全体代表在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碑前整齐的列队，肃立静默，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随后大家走进百丈关战役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百丈关战役的红色往事，真切感悟红军将士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天泉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3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2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1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是小雨，气温16到24度。继续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美国政府8号宣布暂停微软、奥多比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一项允许外籍员工申请美国绿卡的计划，同时对哈佛大学等9所美国高校的签证欺诈行为发起调查。中新网消息，墨西哥城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墨西哥西北部新纳罗亚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发生了致命骚乱，事件共计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1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
1: 刷新资讯 News，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中新网消息，在10月11号国庆同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号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同婚和早孕仍威胁着女童教育所取得的进展。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专题报告称，尽管全球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18岁前结婚的女童比例也有所下降，但在一些老地区，生育后重返校园的女童寥寥无几，这凸显终结童婚、预防早孕以及保障年轻母亲继续受教育权的重要性。最后来关注1047

0: 温馨提示，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了解一下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件。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正确使用燃气设备和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应该立即关闭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用建筑公共门厅、走散通道以及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电动自行车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引发火灾。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专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好消息。好，我们接着来说到一下啊，关于这个就是刚我说感冒这个事儿啊，还是要再跟大家来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提示，就是很多没有感冒之后他会去买感冒药嘛，但是你能分得清楚你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吗？啊，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看你是冷着了还是我们说的热伤风或者是病毒性感冒。我个人想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两点，因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病毒性感冒它的用药都是不一样的。像你风热感冒，就是你热伤风这种形式的话，它开的药可能比如说像莲花清瘟啊这种形式的，那你风寒感冒可能给你开的是风寒感冒颗粒啊，哎，或者是这个 VC 硬胶片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那病毒性感冒咱就不用说了嘛，999是吧，或者是别的一些更针对病毒感冒的用药。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三种感冒可能都会引发你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哪里有炎症，那可能这个用药呢还是针对性的要有一些消炎的药啊，比如说我个人就是不管是哪种感冒我都很喜欢的一个消炎药中成药蒲地蓝，就是对于我来说哈，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它的药效比较好，那大家还是要谨遵医嘱好吧。但是不管是风寒风热还是病毒性感冒，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别把自己冷着了，就是感冒你不管怎么样都是肯定，你风热感冒肯定也是一冷一热引起的，你风寒感冒呢肯定也是没有穿好穿没有穿的保暖一点，病毒性感冒就更不用说了，是被这个就是病毒侵袭了，身体抵抗力弱。所以呢就是第一是让自己不要着凉，第二是增强自己的抵抗力。我回想了一下啊，这两段时间我确实没有怎么运动，之后我的身体是有点虚的，懂不懂的就在该毛，所以说还是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多去运动一下，一周至少动个两次吧，对吧，让自己身体呢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感冒。

然还有朋友会说，那我还要打流感疫苗吗？当然啊，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当然要打，因为九月十月是打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预防最好是打出提前量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就可以提高在流感高峰到来前建立一个免疫的一个屏障。所以呢，像一些重症高风险人群，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啊，6月龄5岁的孩子呀，慢性病患者呀，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等，包括一些医务人员啊，养老机构啊，福利工作人员，托幼机构，这些有可能会有聚集性的一个传播风险的地方的工作人员，最好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当然流感疫苗的话，现在的流行，这个流感流行趋势下，3价4价保护的效果基本一致啊，两者区别呢，只是说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的这个流感病毒以及一

0: 种乙型，四价呢会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三价四价都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只是说三价减这个减毒活疫苗呢用于3到17岁孩子，三价灭活疫苗呢就是可能用于6月龄以上的这个人群，就是大家去了之后根据医生的这个就是指导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啊，因为明天是周天，可以大家休息一下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还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5: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啊啊！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

0: 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1: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二十

0: 九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1: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

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俺有这长寨保太平，斗大的老师内是正上方，咱大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

0: 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0: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

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玛尼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套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

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只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 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 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 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 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 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

制，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5: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

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迎氏祀，号曰秦迎，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

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

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好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博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

听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就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
秦国的七代国君

0: 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呦，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哎，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

0: 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1: 阿生，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0: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啊、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0: 你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3: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3: 坐坐坐。
0: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0: 咱学校啊，新飞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3: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0: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真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真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0: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0: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3: 龙校长
1: 慢走。
3: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啊，
3: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舅哥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0: 对人事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儿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我一块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眠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眠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地速度极快地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攥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

0: 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这湖南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9: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0: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0: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成责。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1: 给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
0: 您织的七彩锦

0: 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轻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娥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金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

百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

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琼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5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5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5个工种。哦，还有9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

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专虚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那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专虚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颛顼诚恳地说：“
1: 哦，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百鸟之王心中的故事。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

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的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4: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5: 是的，是的，王叔。
4: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5: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4: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5: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4: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5: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4: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5: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3: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

0: 远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6: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7: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6: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8: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 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

0: 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2: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1: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2: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

0: 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实际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疾病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春天的罗平是花的海洋，金灿灿的油菜花浩瀚而平静。14岁的杨红琼有比这花海还灿烂的心，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朵朵金黄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每一朵浪花的追逐都惊心动魄，每一种

0: 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琼力气太大。
0: 就是杨琼，敢不敢再比一次？
2: 比什么？你们说，山上的盐倒熟了，看谁先上去。
0: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0: 切、
1: 杨琼
2: 不敢了。
0: 肯定不敢了，就不敢了。
4: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0: 来，那我们拉弓，
5: 拉弓上吊，一把盐不许变。
2: 喂，你俩这别费劲了，等我们上去吃饱了再给你们拿下来点吧。
0: 要是你们别上来了，别没事了。
1: 红熊，你看看欺负人。
4: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1: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4: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1: 好呀，走。

0: 不行，你看，他们都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快上来呀，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

吃了，留不下呀。哎，红熊，红熊，你看什么呢？

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

0: 第一集。
1: 今天我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刘长。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望着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5: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是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6: 2021年第11届全国残运会及第8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2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推上去。
1: 体力不要受影响，还有五圈呢。
0: 我不能把速度放下来，绝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1: 哎呀，不好，平衡的节奏全乱了。
0: 怎么了？最后一下我也要倒数第一吧。
1: 控球还有不到半圈啊。
2: 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0: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2: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0: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7: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
8: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6: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8: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6: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 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汐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你电话怎么不接呀？
1: 是我初中同学周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2: 小红，
3: 哎，
2: 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3: 好啊，把他们比下去。
4: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只不过每一次跌倒后再爬起来，杨红琼都学到了远比同龄人多得多的东西。杨红琼更愿意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
5: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几十天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收购方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贡椒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 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生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旱鸭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旱鸭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旱鸭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旱鸭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旱鸭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旱鸭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良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155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6: 我们是第二次帮衬入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7: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试吃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正入椒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

0: 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1: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地利则谷，
1: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2: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椒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椒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3: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4: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5: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6: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作为川菜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战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

0: 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迪埃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他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5-60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著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 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0: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但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想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技
1: 能。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1: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0: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隐，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横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喝酒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0: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3: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魏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 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里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0: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1: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4: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1: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4: 休盟停战说得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1: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怀寺失守的楚城。 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4: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5: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0: 不重清明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6: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套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套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啊，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条路子，你可以成王。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6: 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的国不叫安天下。
0: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明、法、道德，此物为志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

0: 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这个人被尊称一兵书，
1: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用剑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2: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在兵者国之大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将57计经营妙算和将兵者诡道用最简明扼要、最方便、最便宜、成本最低的方法去打败敌人，都是考虑到战争的一种危险性，所以呢最好不打，隐藏在一个种思想理念，就是谨慎的对待战争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1: 兵家与纵横家都重实际，战乱年代两家也能并肩合作，但兵家有成系统的理论，纵横之学却没有，他们靠的就是个人的能力。其中的佼佼者真可谓是国手级的导演，长袖善舞于战国舞台之上。

在纵横家当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那就是苏秦。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从出身卑微的一介寒士成为身挂六国相印的显赫人物。他说服六国联合对抗秦国，以一己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诸侯国大联盟。战国策对他的评价是：横立天下，听说诸侯之王，渡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苏秦的故事。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拒秦时，在齐国曾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演讲，直到现在还都被人津津乐道。他对齐宣王说，从内部来看，齐国四面都有要塞，方圆2000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粮草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25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撤退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7万户，按我的猜测，每户男子不下3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兵，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11万兵了。临淄城富庶的道路上，车多的互相碰撞，人多的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是挥汗如同下雨。再从外部看，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国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10天，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但有后顾之忧，害怕韩魏在后面谋算他，所以只能自己虚张声势地吓唬韩魏，焦躁惊夸而不敢进兵。

0: 秦国其实不敢随便攻打齐国，可是不认真估量秦国的力量，却打算向西臣服秦国，这是你臣子们谋略的失误啊！我希望大王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儿。
1: 大事业大起大落，大人物大喜大悲，苏秦风光一时，却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是苏秦生前的辛苦奔走，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合纵，这是一次较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后世。
2: 想我苏秦虽是一介汉儒，却非等闲之辈，我熟读兵书战策，学成文韬武略，尽可治国安邦，远可纵横天下。是秦王目光短浅，左右官员有嫉贤妒能，竟是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料回得家来妻不下鸡，嫂不为炊，父母不语言。
1: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三寸的鸟儿却有七寸的舌头呢？听起来是神话，但是如果用来形容战国时的说客们，再恰当不过。凭借一条如簧巧舌，便可以如佩剑的侠客一般行走天下。《战国策》里评价苏秦和张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以说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雄辩家，纵横捭阖的谋略家。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很复杂，他们到底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花言巧语的小人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奎夫：
3: 一来啊，对准成家的评价是不高的，对苏秦张仪评价都不高。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我感到呢，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上都看到国家应该统一，分崩离析的各个国家自守疆域，甚至于呢为了扩大地盘争来争去，这个是不好的。他们无论是主张合纵也罢，主张连横也罢，他都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支持这个当权的能够达到国家的统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总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这样的作用，有的呢是缓解了一些矛盾，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方面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三点呢，我认为准成家在这个人的交际社会管理言辞心理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探索，也同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呢和儒墨道法等等不同的就是这个实用性在以后的很多政治家的身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 当他们纵横捭阖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事。今天当岁月已经褪去笼罩在纵横家身上的历史迷雾，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人心理的把握，对于语言技巧的锤炼，以及对于形势的快速精准判断，都是纵横家留给后人的智慧财富。可以说纵横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0: 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纵横家大加赞扬，认为很有实际的借鉴作用，甚至有人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他们论辩滔滔的语言对于中国文学。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8: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时代的更迭中，他们积极奔走游说，也让那个乱世除了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外，多了一种用智慧与谋略解决外部争端的可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

0: 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干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同学，你好。
2: 哦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1: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2: 啊，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1: 嚯，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2: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1: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2: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3号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1: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2: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1: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3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2: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1: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3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2: 1、2、3。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2: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我们正式出发喽！
2: 这是哪儿啊？
1: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2: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过去，真的太冷了。
1: 早就提醒你了， 裹严实点儿。
2: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淦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1: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2: 那是啊。
1: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2: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1: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4: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5: 吃饭，先吃吧。
6: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趁热吃啊，快！
5: 好，吃。
7: 王老，您怎么来了？
8: 王老好。
9: 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10: 我不放心。任务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
4: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10: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1: 王淦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2: 爷爷
1: 啊，
2: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1: 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呐。
2: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1: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淦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协约他见面。
11: 淦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2: 刘部长，您尽管说。
11: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12: 原子弹？
11: 唉，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12: 对，
11: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12: 周总理？
11: 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也就是说， 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成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5: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11: 好，三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5: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1: 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13: 孩子们，快来快来，爸爸来信了。
14: 给我看给我看，我要看我要看。
15: 别抢别抢，
13: 别急别急，妈妈来给你们念。
15: 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工作了？他老是不回家。
13: 你们爸爸
14: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哪儿了，哼。
13: 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
15: 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
13: 没错，他呀就是信箱里的爸爸。
1: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获诺贝尔奖的机会。
2: 连诺贝尔奖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舍得呀？
1: 这就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他说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10个诺贝尔奖。
16: 4 3 2 1起报。
1: 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17: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9: 王老，我们做到了！
18: 是啊，我们做到了！
9: 王老，您太了不起了！
18: 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哎，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只是大家其中的一员。成功了，成功了呀！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哦，因为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4个月，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王淦昌星。
1: 所以在夜空中有一颗就是王淦昌星。

0: 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的王杆长星，但正如王杆长的人生，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1: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伙子，所以你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2: 我知道了。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啊，不仅仅要光靠奖状荣誉来体现，而是要看他能为这个社会真正做出些什么。
0: 对，不愧是个小学霸呀，一点就通。
2: 哦，我懂了，我会向王爷爷学习，踏踏实实的积累，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绩拔尖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0: 好孩子，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三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 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县法。县法，县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县法？有啥子县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胡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

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胡米茶是个好东西，化石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舅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它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
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禁言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常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常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常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常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常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贵族，常渠凭借其家族的声望以及自己不凡的学识，进入成汉朝廷，做了一名

明州招桓流民，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长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长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成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长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成汉也因此宣告灭亡。虽然主张归降，但长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护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它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常衢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常衢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常衢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常衢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

进士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心在于粮食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粮食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12卷约11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20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长渠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12卷里，1至4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5至9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陈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10至12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巴地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巴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

貌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常取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1: 廖老师，听不进呐？
2: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1: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2: 这么好？
1: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2: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1: 哎，
2: 就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3: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2: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3: 知道了。
1: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4: 三打白骨精。
2: 你还挺好的。
1: 排戏演戏，
2: 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3: 就是想要做演员。
2: 什么？
4: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1: 行啊，李翔，
2: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4: 好，
2: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
2: 蔡先生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1: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5: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1: 走。
6: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7: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6: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7: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6: 随便。
7: 你滚等着。
6: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8: 老板。

0: 外面还有不少人呢。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 你这怎么回事啊？我知道啊。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2: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哎，服务员出来了。
1: 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1: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也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3: 不好意思啊，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吗？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吧。阿姨，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进来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4: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3: 吃不了，太少了。
5: 中午又打了一个，哎呀，打的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各位，各位，别吵了！
6: 不是你谁啊？
5: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生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6: 哎呀，伢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5: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儿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6: 哎呦，小伙子，你蛮会讲话啦。
5: 你是这家店员工啊？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6: 太久了。
5: 哎，没事了，谢谢啊。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6: 啊，对。
5: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6: 你好，胡月。

0: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就知道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1: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说点实在的。嗯，
0: 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0: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1: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1: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
1: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1: 李想，
0: 啊，
1: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强。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嗯，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儿，当地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着。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2: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2: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
2: 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什么？
2: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1: 哦，
2: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2: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2: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2: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2: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燕，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是他。
2: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2: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2: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服务员。胡爷，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啊。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那就这样。
3: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5: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5: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3: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3: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0: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6: 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7: 李强，来一下。
8: 啊，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粮

0: 七，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News，
5: 刷新资讯
4: ，News，
5: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6: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蓉儿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10月9号，雅安市结对帮扶西充县干部人才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交出结对帮扶工作的满意答卷，为全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宣读了结对帮扶干部人才挂职安排，结对帮扶队员代表做表态发言，市领导张大齐、陈万健、于云峰参加。10月8号，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雅安市接榜挂帅科技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名单共包含18个项目，覆盖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农产品精深加工（含雅鱼养殖加工）、先进材料、零主产业、茶产业6大领域，突出产业需求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在雅安转化落地。近日，我市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缴费基数为上限23493元每月，下限4699元每月。个人参保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基数进行缴费。关注到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文宣教育杯雅安市首届中小学生排球邀请赛在禹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设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小学混合组三个组别，采用本地队伍加室外邀请队伍模式。来自雅安中学、汉源县第二中学、禹城区强项中学等市内8支队伍，以及成都市石市联合中学蜀华分校、湖江县五星小学、阿坝州汶川映秀中学等5支室外队伍，共计13支队伍230余名运动员参赛。10月8号，记者从雅安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在近日结束的四川省第8届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食品检验员技能竞赛中，雅安市农检队伍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操作技能和严谨的职业素养，在全省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雅安参加该项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汉源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任展荣获畜牧产品的检测组的全省1等奖第一名，是农产品质量监测检验中心杨巧慧荣获全省3等奖，4名选手晋级的选手荣获了优胜奖，为雅安市农检工作储备了优质的后备人才。

0: 天觉县始阳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川大鱼酱南美对虾、白对虾标准化养殖基地实现稳定投产。依托智能循环水养殖的技术，基地成功突破内陆山地的地域限制，实现精品海虾规模化养殖。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记者从第十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站前会获悉，第十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将于10月20号至31号在成都启幕，全国共有44部剧目入选，届时各地高校戏剧力量将齐聚蓉城，一展新时代青年的舞台创造力。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6时许，随着川黔铁路镇子街至赶水区间的开始天窗作业，2026年川黔渝淮铁路集中修正正式启动。川黔铁路北起重庆，南至贵阳，全长约423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关键干线之一。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约45对，同时常态化开行重庆至遵义之间的5629、5630次公益性慢火车。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记者从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经综合研判，预计10月，四川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为盆地东北部、南部、潘西地区南部，其中达州市北部、东部、南部、巴中市东部、南部、南充市东部、广安市东南部、宜宾市南部、凉山州南部等地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高，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五期间我国残疾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指标、主要行动、专项栏目和组织实施。中新网消息，10月10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新网消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10月10号3时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后来关注到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细节千万别忽视。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来了解到与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 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三、相关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禁止在沙发或床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由小川编辑，荣儿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3: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北京时间的14:12，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47 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到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蓉儿。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磊。
0: 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身边的新鲜见闻啊，

0: 最近有一个话题呢，我就特别的关注。虽然说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了，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周末也还是得让它充实起来哈。像最近呢，在我们天泉喇叭河啊，就上新了一个秋季线上挑战赛，听上去就非常的有冲劲儿哈。
1: 这是挑战什么呢？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参与，怎么去玩这个挑战赛呢？
0: 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1: 是，其实现在哈，你看到了这个秋季哈，深秋时节，我们这个城市周边的彩林也都陆陆续续的啊开始变色了。
0: 没错，
1: 那么这个季节呢，就特别的适合到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彩林当中哈，去感受感受秋天的美好，去感受这个如画哈，如调色盘一般的美丽的景色。
0: 对，而且如果你把这个镜头对准了秋天的颜色，你就可以把金秋的第一桶金带回家。
1: 没错，
0: 这个金是真金啊，真金白银的真金。
1: 是，
0: 因为最近呢，在我们喇叭河啊，就搞了一个这个景区实拍原创短视频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活动，就相当于是首先你要拍一个大于等于15秒左右的景区实拍的原创的短视频。发布的时候呢，你带上话题喇叭河金秋第一桶金，并标记一下我们喇叭河的这个景区定位，还有艾特一下它的官方账号，发布出去你这个短视频。如果说你的点赞量，你的这个浏览量还不错，那你就可以获得相对应的这个奖金啊。
1: 是的，奖池也是很丰富啊，把这个热爱变成真金，一等奖呢，一名直接奖励黄金10克，
0: 哎呀，很有
1: 幸。二等奖哈，同样一名黄金5克，三等奖呢是2名，直接奖励是2000元的现金。四等奖呢有6名，奖金呢是每人1000元的现金，也是非常爽的哈。
0: 对，很有吸引力啊！10名幸运儿，万一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呢，对不对？它的整个一个活动时间啊，参赛以及数据截止的时间呢，从这个10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要持续到我们11月20号公布结果的一个时间呢，是11月21号到我们11月30号。其实算下来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准备啊。
1: 是的，那么这个作品呢是要求原创实拍的哈，禁止 AI 生成、搬运、抄袭、盗用素材，而且内容必须要积极的向上，非常的正面，能够识别喇叭和景区的元素啊，这个元素必须得要清晰。
0: 是的，那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平台抖音上面去哈，你就可以，官方会根据你的点赞的一些数据，会集中的去进行取证，如果数据异常的话，你的资格就会被取消。如果说有这个爱摄影、爱拍视频、爱记录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真的就可以行动起来了啊。
1: 是的，到这个啊美德拉佩色的彩铃画界当中去挣得这真金白银。
0: 没错啊，那当然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喇叭河到底怎么玩，有什么好玩的。像很多从成都出发的朋友，你可能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这里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具有山野特色的，因为有这个野生的动物会在林间漫步，你这个可能会偶遇到它们，然后又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美拉德配色的彩林画卷啊。
1: 是的，10月中下旬到11月呢，都是彩林最浓的时候。枫树啊、莲香树啊、还有水青树啊，它从这个海拔的高处就一路哈，红色、黄色、橙色，这样慢慢的去变色交织在一起，就像是把调色盘打翻了在山谷里一样。
0: 没错，
1: 那怎么样去欣赏是最舒服的呢？推荐大家可以走西线，坐着观光车可以一路到红石滩，橙红色的岩石被溪流冲刷，然后背后呢就是层层叠叠的彩林，你随手拍都是川西独一份的大片。
0: 没错，然后慢慢的去徒步走到路池，这里的湖水呢清的就像是一面镜子哈，它除了可以倒映身边的这个秋色，还可以倒映一下你的影子，这水天一色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当然如果有一些体力还不错的小伙伴，你就可以坐索道去我们的这个焦山观景台，海拔大概是3700米左右啊，你从山顶往下看，真的就是云海翻涌，彩林就在你的脚下啊，然后还可以再往山上去爬一爬，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啊。
1: 是的，东线的话呢比较适合慢慢的这种慢悠悠的散步啊，从鹿鸣酒店沿着龙吟小道去走，全程呢都是平缓的木栈道，溪水呢是这个啊蒂芙尼南的哈、啊、非常的浪漫，然后呢瀑布是从悬崖上面然后慢慢的挂

0: 下来的。沿途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藏幼猴从树上哈串来串去的，但是呢在这儿哈做一个友情提醒，就是你千万别拿你手中的食物去逗它，这个有一点点的危险哈，
1: 没错，
0: 最好呢这个手里哈别提溜食物，你空手背着包。

0: 你是玩了，有可能你还能够把这个奖品啊，我们的真金白银就带回家。
1: 而且现在呢，它除了我们刚说的那个活动呢，也还有这个打卡的一个规则，就是你可以去获得奖牌。但是这个呢，其实跟大家平时了解到，我们比如说像之前的蒙顶山各个景点，它有就是到达一个指定的线路，每一个点本人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装置去进行同框拍照，上传核验之后呢，你就可以完成整场的一个挑战。挑战结束之后呢，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前往指定的地点，喇叭河这边呢，在核桃坪的游客中心去领取实体的奖牌。而且呢，在活动周期内哈，你只能参与一次，就一次就领取一个奖牌。还有就是不能够盗用别人的图片哈，不然的话你的这个活动资格呢就会被取消。所以如果说有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去徒步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过呢，有一些事项大家要注意哈，比如说这个活动呢，它是在开放就8点以后去进行一个挑战，要在规定的时间，就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去完成挑战，才可以拿到这个实体的奖牌。如果你过时了，那不好意思，你就下次再参与了啊。
0: 是的哈，因为一些天气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如果导致活动没有办法开展的，活动会临时的关闭、临时的取消，还是要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
1: 没错啊，那当然了，如果说哎，您还有哪些更好的关于秋日景色能够分享的目的地，想要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或者跟大家来做一个攻略的分享，也可以通过我们诗然的抖音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好的，北京时间的14:20，我们稍作休息，一同来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加在雅安的其他内容。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檄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它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有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是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力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 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济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

始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沼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长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汁。

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雷钵里，用硬木的雷棒雷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雷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我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这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孤独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6: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6: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6: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成责。
6: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

0: 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共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周桂芳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共蕉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这个汉源花椒产业15亩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 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6: 我们是第二次帮郑如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7: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实施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郑如椒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8: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则鼓，
8: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4: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9: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10: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11: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2: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川菜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 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

精准布局，是政企效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生耕贡蕉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蕉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蕉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5: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4: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6: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5: 哦，什么传闻啊？
6: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4: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

0: 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1: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0: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1: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0: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

醉酒，恭请先生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刘先生新当越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艇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扣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9岁。
0: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本地人士。
0: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1: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0: 哦，果然是同乡。”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听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源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

0: 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儿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疾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的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借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3: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3: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4: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嘛。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4: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2: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3: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3: 哎，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2: 哎，杏花呢？
0: 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
5: 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儿了，一个名叫杏花的武妓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妓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哦，是吗？掰开看看。”
2: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

0: 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小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
4: 小的在。
3: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4: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4: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2: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体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悠悠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2: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
1: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

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采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尘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

0: 是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5: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 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

0: 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0: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的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接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堪疼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直接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疹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发生欠疹，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 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白白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症，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水胀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卡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

0: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1: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

0: 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1: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0: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齐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

这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都有它自己的温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悠悠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4: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棵，个个都饱满的很。
3: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4: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一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5: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

0: 就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茎要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油脂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2: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农民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两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3: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4: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4: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6: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7: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6: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 传承

0: 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鱼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斧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精致， 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斧头遗址、广南母遗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事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燕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选任瞎眼找

0: 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5: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

0: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

0: 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由来，哪里呢？故事的最后我再告诉你。很早很早以前，世上没有医生，更不用说药了。谁要是害了什么病，生了个疮，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个时候人们生了病全靠自己熬，熬不住了就没用了。神农看着生病的百姓那么痛苦，却无药可救，他心里非常着急。他心想啊，大地上有那么多的植物，每一种啊都有不同的功用，要是我能够分辨出哪种能治病，能治什么样的病，人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神农决定亲自去寻找能够治病的草药。他带着一大群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向大山走去。走啊走啊，他们的腿走肿了，脚上起了茧，整整走了七七49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着一峰，峡谷一条连着一条。神农好像隐隐地闻到了花草的香气，就领着大家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大家伙一看，哟，这个山那个高啊，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山崖四壁就是像用刀斧切过一样。那山崖上还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那一定是上不去的。大家呀都劝神农趁早回去吧。神农摇了摇头，他说，
1: 不能回呀，不能回，黎民百姓病了没药，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0: 神农站在了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那座大山上看下看，左瞅右瞄，在那打主意想办法。别说这一看呐，神农发现了几只金丝猴，他们正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上的朽木爬过来爬过去呢。神农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他把大家伙一起喊了过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搭到夏，又从秋搭到了冬。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也不管是飞雪结冰也好，从来就没有停过工。整整搭了一年，他们搭了有360几层。架子终于搭到山顶了。听说后来人们盖房搭桥暑假，那都是跟神农学的。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啊，神农啊带着大家伙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哎呦喂，这山上长满了奇花异草，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的呢。神农喜欢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一一的品尝，哪棵草是苦的，哪片叶儿是甜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够充饥填饱肚子，哪些又能够治病呢？他尝过之后都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为了在山上安心地尝百草，为老百姓

找到更多的药材。神农还叫大家伙儿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来防野兽，在墙内盖茅草屋居住。后来呀，人们就把神农住过的地方叫做木城，用树木做成的城池。有一回，神农发现了一株攀在小树上的小黄花，那个叶子啊还会一张一缩，觉得奇怪极了，就采了片叶子放在嘴里。谁知一霎时天旋地转，他一头就栽倒下去，大家吓坏了，慌忙扶他坐了起来。神农明白自己这是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呀。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指着前面一棵红亮亮的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神农这是什么意思呀？你们猜猜看。跟着神农一起来的村民们想到了，他们赶紧把那棵红草摘了下来，喂到了神农的嘴里。真是奇哉怪也呀，神农吃了那棵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而且又能说话了。神农醒过来之后，给那株有毒的植物取名叫断肠草，他记录下它的外形和毒性，告诫人们千万不可食用。而那株红亮亮的草呢，就是灵芝。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够起死回生。神农啊，尝完了这一山的花草，又到另外一座山去尝，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有398000种。天地被神农的精神感动了，他赐给神农一根褶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这根褶鞭打一下，草木的药性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在鞭子上。有了这根神鞭啊，神农采药那可就方便多了。哎，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故事开始时说，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地方的传说吗？是哪里呢？马上来揭开谜底。尝完百草之后，神农准备下山回去了，可是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土芽，竟然就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后来呢，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五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依旧游，故人

君子各千秋，以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黛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黛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黛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黛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黛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6呢、啊。来吧，各位酒桶呢、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口生活秀，传哥和林妹啊，依然在节目当中奔到各位万高峰，一起把龙门子摆起走哈，摆摆杨安身边事，摆摆最近人们的话题，人们的新闻，传哥林妹龙门阵不会给你们摆的悬浮，摆杨安的新闻，杨安的话题，杨安的身边事啊，哪里要、这个有优惠啊，哪里有这个新的建筑啊，哪里有新的故事发生啊，哦，反正有龙门阵我们就给他摆起哈，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在车载广播当中收听到雅安身边事儿哈、啊。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哈、啊、今儿个又来到了星期六对吧、嗯、星期六明儿个又是休息天啊，又是星期天，大家休息的时候哈、啊、大家说哎呀工作好累又好忙哦，明天可以休息一下了哈，这样才你忘了才刷了个国庆假期回来哈、啊、哎呀我那天碰到一个朋友哈、啊、他说哎呀好累，你不晓得哈，天天上班的我哎真的每天真我说啊我这哎这天天这几天天天上班，我说啊我这不是才国庆节快乐吗，他说哎你不晓得这三天一直接度日如年，就感觉好像这个每天都在上班，没有休息过一样、嗯、
1: 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就是、啊、其实很多人觉得你们假期还没有爽、嗯、
0: 好，
1: 但是国庆节的时候有很多的都在加班的、
0: 哦、
1: 啊也都在上班的啊、嗯、或者说是轮流值班的啊，
0: 对，特别是一些特殊岗位的哈、
1: 啊、能玩7天已经很不错了哈，能玩几天、嗯、算几天吧、哎、有
0: 我7天呢肯定是玩不了7天的哈，除非说你的这个工作啊各方面哈，但也有玩7天的哈，反正我就是不上班哈，我是老板我请人哈，啊那个可以哈，哎我是这个给全公司员工都放假了哈，那个可以，但是呢最打工人打工人还是值那么几天班，
1: 要值
0: 对吧，
1: 该你值的班该你做的事情还是要
0: 对，还有、哎、那朋友说哎你不晓得哈，虽然说耍是耍了，但是感觉还是上了几天班还是累得很哈，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雅安嘛，啊我在雅安呢就哎可以让你提起精气神，比如说你明天就可以出发对不对，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发来干嘛呢、
1: 嗯、
0: 来我们雅安感受秋日美景，我们雅安的秋日美景不仅能够让你感受，还能够让你说不定你的拍照技术非常的牛，那你的这个什么航拍呀、啊、你的什么这个相机呀、啊、各方面还有你的这个运动相机啊哈，相当的厉害，拍的角度相当的漂亮，有可能你参与我们这个拍摄，有可能你把雅安的秋景也欣赏了吗，你把雅安的黄金也带回家了，
1: 哎呦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喇叭河呢他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拍彩梨赢黄金，
0: 哇赚到秋天的第一桶金、就是、哦你看看
1: 啊、哦、用30秒打开喇叭河的秋天啊，然后你工作力排得好，反正它是有要求的嘛，
0: 嗯
1: 啊，首先你发这个视频你要去艾特喇叭河的官方账号，然后呢加上你的定位景区啊，第一个景区实拍原创短视频大于等于15秒，不要你太长，15秒就够、
0: 哦、
1: 第二个要带活动要带话题，比如说喇叭河金秋第一桶金，第三要发布并标记艾特喇叭河的官方账号，
0: 哦呦你
1: 下定位景区啦，
0: 嗯，首先你必须要发定位

0: 其实你要实拍，然后要大于等于15秒哈，你也不能说哎这个太短，也不能说太长哈。还有喇叭后的秋金秋第一桶金子必须要 at 的哈，总讲值，来这个是重点啊，我们来看看，把你的热爱变成真金啊，让你的好作品被看见。来，我们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来，我们看看哈、啊，有哪几个方面啊？有好多颗黄金，一等奖，黄金时刻。
1: 黄金时刻，来算下金价。
0: 来，金价我们算最便宜，我们算个800到1000。
1: 你如果要算1000，
0: 好、哦、要一个算1000，1万块钱。
1: 一万
0: 块，耶、yeah, ！那这个还是可以的哈、嗯。还有二等奖，一名啊，都是一名，黄金5克，
1: 5000
0: 啊，5000啊，哎，可以哦。开玩笑哈，你还有收藏价值嘛，对吧？
1: 对啊。
0: 三等奖，2名，现金奖励2000。
1: 嗯。
0: 四等奖，6名，现金奖励1000元。
1: 可以的，
0: 哎，相当不错了哈，在这个地图上面
1: 去游玩了，又拍视频了，你发了，然后哎，不小心又中奖了，那简直就是特别完美的事情啊！来说一下活动的时间，这个参赛集数据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到11月20号，然后结果公布的时间是11月21号到11月30号。哎，活动平台就是抖音啊，作品要求。必须原创实拍，禁止 AI 生成。
0: 对，你不要 AI 生成我。
1: 也不要去搬运，也不要去抄袭，也不要去盗用素材。内容呢要正面积极向上，啊，需要能够识别喇叭和景区的元素。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清楚。说到这之后，很多人又说，哎，那怎么样去评审呢？
0: 评审的话，这就很关键了哈。他说，不是你说好他好，你是他亲戚，你是他啥子就行了哈。来。评审机制以活动内发布的作品计算单条视频点赞数量第一名的获得一等奖。
1: 哦，
0: 哎，不是说你这个你说他好了就好，然后看那个数据，好了，数据说谎啊。还有点赞数相同依次比评论数，还有转发数，
1: 对。
0: 啊，也就是你这个点赞数都一样哈，你们都是100万，对不对？好，然后呢，要依次比你的评论数，比你的评论，
1: 看你的评论，
0: 哦，你的
1: 评论多，
0: 你的评论是你的评论是200万，他的评论是300万，那就他胜，对不对？哦，活动结束之后呢，哎，官方对点赞的数据会进行集中固定的一个取证，啊，那么数据异常，比如说你是刷上去的哈，你刷这个刷赞，对不对？啊，刷评论，那么这个一经核实的话，会取消你的资格并顺延。
1: 是的，来，先给大家来透露一下，你打开你的镜头，到底会去喇叭河收获喇叭河的秋天的哪些景色啊？第一个就是彩铃加小熊猫，哎，这种是双倍治愈的。喇叭河呢，你拾起一片叶子，你也会拾起一种美好，因为喇叭河的秋天它比较短。彩铃这个最浓不过10多天的时间，
0: 对，要真心
1: 啊。那种走在彩铃里，转角遇见小熊猫的温柔，值得你为它留一个周末。哎，也就2天3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3个小时，藏着一个被大家严重低估的秋日童话世界。很多人都去东拉山呐，还有就是达瓦更扎呀，但是你别忘了，喇叭河它也有。漫山彩铃从山巅倾泻而下，野生的小熊猫在枝头慢悠悠地啃果子。二郎山喇叭河的秋天才是我们大家所有人该有的这个周末仪式感吧。
0: 你
1: 会闯入美拉德配色的这种色系的彩铃画卷。
0: 对
1: 呀、
0: 啊，你写得很卑薄，我的天哪，这真的哈。你想10月中下旬和11月中旬哈，这是我们这个时间我是记得最清楚的哈，因为在每一年的这段时间哈，我都会前往到很多的景区去拍摄哈，然后甚至会参演这一些拍摄的角色哈。但今年呢还没出发哈。这个喇叭河的一个秋天它是很有层次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它就是黄的红的橙的蓝的白的紫的，它就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哈，真的是很美哈。而且最让人舒服的是啥子？你随手一拍都是景，还有他们那个走上，比如那个西线的时候有红色。

0: 哈，还有它橙红色的这个岩石被这个溪水冲刷之后呢，它层层叠叠的那种彩泥的感觉，随手一拍都是川西的独一份的大片。谁说川西大片我们一定要往里面走？不用啊，就在雅安这座城市，你慢慢的去徒步啊，然后你看到那个湖水都能当你的镜子照啊，相当的清澈啊，真的听着秋风沙沙的声音，拍着秋景。如果你体力还行的话哈，你可以一定要坐索道上焦山观景台，海拔3700米往上看，云海翻涌，彩铃就在你的脚下铺成一张巨大的绒毯。哎，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远山的这个雪山的尖儿尖儿啊，所以说你看看哈，你说美不美嘛？
1: 肯定美了。
0: 你说想不想去嘛？
1: 啊，那还有很多。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吸引你，那还有更多的吸引你想去的，比如说在东线，东线这个地方呢，就更适合大家去慢悠悠的散步。从那个鹿鸣酒店沿着龙吟小道走，全程是非常平缓的那种木栈道，溪水呢是蒂芙尼蓝的，蒂芙尼蓝。在去年比较流行这个蓝色，今年好像也比较喜欢这个蓝色。这个瀑布从崖上挂下来，沿途还可能撞见什么那个藏球猴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你手上不要拿东西啊，千万不要去投喂，那是野生的，哥们儿。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哈。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美景，大家要去这个。拍摄这个黄金的哈，就提大家提醒大家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安排出来，对不对？好了，那么分享完这个之后的话，我要得给他分享一下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出来了，咱们看看。哎，我们雅安又是好多，我们四川又是好多，全国的各市州、各省份又是好多哈，来，我们好好的看哈这个到底是好多啊。来。看一看哈，这个人社部网站近日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啊，这个标当中的意思非常的这个凸显了哈。数据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第一位，还得是上海，还得是经济中心啊。
1: 嘿，是的。
0: 啊，上海，那我们雅安、四川是好多嘞，我们看哈。
1: 大家说四川吧，别说雅安了啊，四川第一档到第二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330元每月和2200元每月。这个我觉得，你就可以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你至少得有这么多钱，才能够生活呀。
0: 他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意思说是，你不能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哦。你低于这个。最低标准，你违反了这个劳动法的哈，这个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啊。那么四川呢，我们雅安呢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哈，但是在整个全国来看的话，就上海是最高的哈，重庆我们这个直辖市哈，重庆都是跟我们四川是一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海南的话，甚至像海南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它是没得我们高的哈。海南的话，它是2250。跟2070，在整个云南也没得我们高，贵州也没得我们高哈。然后是这个西藏呢，比我们高那么几十块钱。陕西、甘肃比我们少，然后青海、宁夏、新疆都比我们的
1: 高一些，
0: 低一些哈。他们是2200，我们是2300，
1: 稍微低一点。
0: 对，然后呢，还有比较高的就是深圳啊，2700哈。所以说你看，我们四川呢还是很不错嘛。哈，整体来说了哈，所以大家提醒关注哈，你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哈？大家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学习好、科普好。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劳动法在劳动法定工作时间和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这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情况的前提之下。
1: 是的，
0: 用人单位依法应该支付最低的劳动报酬，而一般采用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两种形式啊，比如说你是最低是多少钱啊，月对吧，或者说是按小时来收费。那么 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日或者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前提的之下，那么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工资它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话，是属于违法行为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啊，如果说是因为你个人本人原因造成的这个规定时间工作任务，依法这个在合约的时间的工作时间内未正常履行你提供的这个劳动的话，那么你的工资的话就不是按照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劳动法一定要把它吃透哈。
1: 对。
0: 好，
1: 那这个最低工资的标准它包不包括社保费还有加班费吗？啊，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0: 对，
1: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呢，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呢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我们马上给大家说的这些项目之后呢，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比如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不能算在这个里面，还有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的环境条件下的这些津贴，还有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么有很多地方呢也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基本工资嘛，基本工资比如说它以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2200为准，然后再加上你的什么你每年啊或者说你的职称啊这些给你加一点，可能就达到2500、2600、2700。那在这个里面就要去把你的它是包含你的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它是要从你这里面去扣的，对吧？还有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劳动者如何去维权呢？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人社部门举报投诉，或者说依法申请调解、仲裁以及提起诉讼了哈。
0: 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对劳动法啊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对吧？这个是我们经常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标准啊，当地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当然呢还有基础的养老金的最低的标准哈。咱们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也发布了关于2026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哈。哎，首先是提高啊，对于很多朋友老年的朋友拿这个养老保险朋友又有好处喽。那么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对于我省啊整个四川省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30元。哇，你看含国家提标的20元和我省提标的10元，相当于这个30元，那么提高后将会达到每人每月223元。而根据这个国家的这个提标所需的这个资金还包括中央财政的一个负担的话，那么我们四川省的话这个提标所需的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共同承担啊。所以说你看养老金有又暴涨了啊，又增多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在正在继续回聊之后，接着来分享今天的热门新闻和热门话题，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4: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5: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3: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商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6: 快快快，准备好小伴
7: 打好笔记本，
8: 专心听课。
2: 这天，幸运哥所在的运气工厂都给员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厂里的高主管把名单放在厂里的公示区进行公示。幸运哥看到以后得意又自豪，误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不管不顾。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好，
7: 站好！
6: 高主管来了，肯定有好事情宣布。
8: 来来来来，大家都看哈，厂里都给大家买了工伤保险，大家核对一下，看看信息对不对。
7: 哦哟，幸运哥，快看，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0: 嘿嘿，我也看到了，牛姐，哎呀，有了工伤保险，这下我们就有保障喽。
7: 对头，走走走，可以放心的干活路了。
0: 今天的心情很美丽，上班都得加把劲啊，加把劲！
7: 哎呀，幸运哥飙唱了，
0: 咋
7: 哪儿堵得很。
0: 你不懂，牛姐，我这个叫说唱。
7: 哎呦呦，还说唱？你赶紧把工作服穿起。
0: 哎呦，这么热的天，牛姐还穿啥子工作服？没得事啊。
7: 哎，幸运哥，进入车间就要穿工作服。这是规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哦，不然你生病了哪个管你哦。
0: 你想得多，又不是天天不穿，是不是嘛？哦，就一会儿就算患上了病吗？今天不是说了嘛，有工伤保险给我们兜头的嘛，不得学耶。
8: 军哥，那个站着，就把衣服给我穿上，这个是能开玩笑的哦。
0: 那个主管，主管，我马上就穿。哎呀，我马上穿，马上穿。哎呀，
8: 哎，大家都听好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大家享有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工作上就可以麻痹大意，不把安全当回事。今天批评一下秦哥的同事，你要批评老刘，那天负责切个油桶，我又看到你偷懒。你每次都偷懒出省事，不清洗就直接切割，这多危险啊！遇到高温切割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前段时间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事故，你们不晓得啊？所以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出了事有人兜摊就行了，出了事自己受罪，要是没命了，赔你再多钱也无济于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2: 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一，职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和指挥。二，职工在劳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配合用人单位积极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三，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报告工伤和工伤申请待遇时，有义务如实反映发生事故和职业病的有关情况和工资收入、家庭有关情况等。当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给予配合。四，除紧急情况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应当到工伤保险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康复、评残，要接受有关机构的安排并给予配合。五，工伤职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劳动能力后，身体条件允许可以工作的，要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长大后换我牵您走过马路。
10: 爸，路上车多，把手给我，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阅读课文，长大后换我为您读报，教您上网。
10: 这报纸就说了，邻居之间和谐相互照顾。
11: 来妈，我跟你说啊，这个输入法如果你不好用呢，就直接语音输入跟我讲话就可以了。
9: 小时候您一直伴我身边，长大后我也一直在您左右。
10: 爸妈， 我明天不上班，咱一家人开车去郊外放松一下吧。
11: 妈，上次你不是说想去逛街吗？走呀，今儿天气好，我陪您去逛。
9: 您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走过岁月。

0: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的小窗口，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10月9号，雅安市街队帮扶西冲县干部人才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交出街队帮扶工作的满意答卷，为全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宣读了街队帮扶干部人才挂职安排，街队帮扶队员代表是做表态发言。市领导张大齐、陈万健、于云峰参加。
1: 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2026年四川省示范性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保新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常务副主任泽礼旺出席活动并传递少先队队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李荣出席活动并致辞。
0: 近日，我市发布了2026年度的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2026年度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数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来一起看一看，缴费基础上限是每月在23493元，下限是每月4699元，而个人参保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基数进行缴费。
1: 10月8号，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雅安市接榜挂帅科技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名单共包含18个项目，覆盖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农产品精深加工（含雅鱼养殖加工）、先进材料、零主产业、茶产业6大领域，突出产业需求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在雅安转化落地。
0: 10月10号到11号，2026年文宣教育杯雅安市首届中小学生排球邀请赛在禹城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设置的中学男子组、中学女子组、小学混合组3个组别，采用的本地的这个队伍，加上室外的邀请的队伍来模式。那么来自于雅安中学、汉源第一中学、禹城区强项中学等市内的8支队伍，以及成都市的石室联合中学蜀华分校、蒲江县五星小学、阿坝州汶川映秀中学等5支室外队伍，共13支队伍，230余名运动员参赛。
1: 10月8号，记者从雅安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在近日结束的四川省第8届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食品检验员技能竞赛当中，雅安市农检队伍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操作技能和严谨的职业素养，在全省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雅安参加该项大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汉源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站任展荣获畜产品检测组全省1等奖第一名，市农产品质量监测检验中心杨巧慧荣获全省3等奖，4名晋级选手荣获优胜奖，为雅安市农检工作储备了优质的后备人才。
0: 好，这次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来关注禹城区，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7到25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6到24度。天水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6到24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

0: 6到24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6到24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6到24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晴，气温是7到27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是8到28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记者从第十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前站会获悉，第十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将于10月20号至31号在成都启幕，全国共有44部剧目入选，届时各地高校戏剧力量将齐聚融成，一展新时代青年的舞台创造力。
0: 好，再来关注到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的6时许，随着川黔铁路镇子街到赶水区间开始了天窗作业，2026年的川黔还有渝淮铁路集中修正式启动。那么川黔铁路北起重庆，南至贵阳，全长大概是在423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陆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关键干线之一。日军开行货物列车是带物45队左右，同时常态化开行重庆市遵义间的5629、5630次公益性的慢火车。
1: 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记者从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经综合研判，预计10月四川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为盆地的东北部、南部、攀西地区南部，其中达州市的北部、东部、南部、巴中市东部、南部、南充市的东部、广安市东南部、宜宾市南部、凉山州南部等地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等级高，需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
0: 这时候再来关注到是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了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15时期我国残疾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指标、主要行动专栏项目和组织实施。
1: 中新网消息，10月10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今年1到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再来关注到，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10月10号3时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细节别忽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与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第一，用电安全，正确的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的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第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的时候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第三，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川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了，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这里是还有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林妹和川哥又来了。
1: 是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12，是一个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我们的雅安的各大主干道上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而且今天呢也是在下雨，光线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希望大家要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这个水啊溅到了行人的身上啊，就是开车还是要有基本的道德啊，一定要记住的就是呢，今天又是周末，有很多又要聚餐的，注意开酒啊，开车不喝酒啊，喝酒又不要去开车哈。
0: 对，还要去下雨的时候，
1: 安全最重要。
0: 对，酒呢还是少喝啊，这个少喝当养生啊，多喝啊又伤身体了嘛，对不对啊？不要去当那个劝酒的人哈，当那个挨打个人哈，一上桌你就开始哈，来，今天不醉不归啊，那嘿，明天是不上班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叫明天加班的嘛，对不对？哦，还有值班的，对不对啊？哎，这个很简单的哈。还有你，如果你真的喝酒，还不是让你不喝哈，你开了车去，你就喝了酒，那你就莫开回去了，喊个代驾，或者说叫你的朋友过来给你开走也可以哈。啊，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喊代驾哈，直接把你载到家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咱们看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保险啊，这个发放又提升了。哎，对你们交养老保险又是一大好事情哈，这层层的提升，到你儿子退休的时候一个月要拿的1-2万啊。
1: 那
0: 姐
1: 姐笑开心了哈。
0: 对，
1: 那这个呢还是有一些，
0: 我们看加好多哈。
1: 刚刚给大家说了嘛，那个就是20-10块。
0: 对，
1: 其实从2026年的7月1号起，对年满80周岁人员的基础养老金加发最低标准，在现有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提高5元。提高后呢，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233，其中在2026年6月30号，已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领带人员呢，就是从2026年7月1号起提高加发的标准。2026年7月1号之后年满80周岁的带领的这个，从年满80周岁的4月起提高加发标准。加发基础养老金所需的资金，这个也是由省市县财政共同承担。这次加发的这个金额呢，也是不得冲抵或者说替代此前市县已经自行加发。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涨涨涨，
1: 现在也加，那就又
0: 就是加加加，往上加，对不对啊？是这个高方面加啊，这个基本工资也给。

0: 加加加啊，然后这个工资待遇什么加加加啊，哎呀，你看全面都开花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对于这个养老金也好，工资也好，各方面哈，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个站到一个段落哈，希望大家呢努力工作啊，努力拼搏
1: 啊，多挣钱
0: 哦，对，多挣钱的同时
1: 就不愁钱花。
0: 对啊，第一个多挣钱，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养老保险呢也是交起走哈，因为你是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者，然后你也是对我们这种领退休工资的哈，也是一种付出嘛，对不对？你都不交了，你说这个养老保险他拿啥子钱这个领呢，是不是？哦，这相辅相成的嘛哈。好，来说说这个话题哈，今天来谈论一下。很多人有没有喜欢吃蒸菜的哈？好多朋友说，哎呦，我好不太喜欢油炸的、油炒的。啊，我跟你说，我就是健身博主哈，我吃清淡，而且我这个菜都是蒸出来的哈，我这简直神奇哦啊！然后没有油哦，
1: 真的是
0: 健身达人，很多人这样吃哦。
1: 就没油是吧？
0: 哦，真的，我就没油，我是没油啊，就蒸菜嘛。
1: 哎，不是这样子。
0: 哦，烧油嘛。
1: 因为有些人他
0: 我只要蒸菜，稳稳的。
1: 你要是蒸那个什么，你要是蒸红薯、蒸南瓜、蒸芋头，那妥妥的烧油，基本没油，对吧？
0: 嗯。
1: 你要是蒸其他的菜，你比如说把肉也拿来蒸，各种各样拿来蒸啊，然后你还说少油，那不一定。你看咱那甜烧杯。还有海藻杯，我们这边送的，对不对？那有少吗？不少吧。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蒸的菜你看着清爽，实际上它的有一些油脂含量，甚至你比那什么红烧肥肉还要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油啊，它就在你的食材，它还有你要去腌制它，
0: 哦，
1: 还要去淋油。
0: 我懂了，
1: 吃那个鱼蒸鱼啊，蒸鱼的话，我觉得油少了还不好吃。最后一道去给它淋油的时候，你的那个油可能都够炒一道菜。
0: 就相当于你的食材自带脂肪。
1: 对啊。
0: 就随便他咋蒸嘛，他还是有脂肪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比如说你啥子鸡排、牛排、五花肉、鸡肉，对不对？啊，这都是嘛，对吧？你蒸了反而就是你这些食材，你即使不加油，你蒸之后它也属于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一般来说的话，肉越美味，它的脂肪含量就越高。而这一类的油脂，它入口的话是鲜香不腻，好让人很难吃啊！就是已经不知不觉释放了很多的，摄入了很多的脂肪进去哈。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真的哈，有时候还在控制哈。你像我最近没控制好，我都感觉这个体重就蹭蹭的往上涨哈。哎，我最近的体这控制好。
1: 感觉我天天都在饿，好像天天都想吃饭。
0: 啊。
1: 比如说那个什么，
0: 天天想吃哈。
1: 腌制环节哈，你

0: 啊，
1: 因为你在家的时候，比如说那个牛肉在，你把它拌好之后，把它腌一段时间，它炒起来会比较嫩嘛。那么你在为了保持它那个水分不散发，你一定要加一点油去腌，而且上面呢要覆好一层油，就隔绝空气的这种。所以你炒的时候啊，或者蒸的时候，好吧，来嘛，这个油就也是有油的。还有一种就是出锅后淋油，比如说我们出锅之后呢，会铺上葱花、姜丝、蒜末，对吧？然后再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那个香味儿。哎呀呀，真的看着那个菜呢，色泽鲜亮，更有食欲。比如说什么，我们说那个水煮的酸菜鱼啊，这些对吧？还有蒸的鱼，真的，你淋油的这实打实的就是额外用油。人家觉得我炒菜没用油这次，不有，我蒸菜没放油这次不有，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耶。
0: 嗯，而且你想嘛。你必须要说哦，我真的就不得油了哈。实际上，你出锅之后，很多朋友蒸菜之后再淋上油哈，你要蒸点蔬菜，清淡的蔬菜，然后蒸上去哈，它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哎，刚才很多朋友说我蒸的叫做蒸蔬菜噻，但是也可能炒油，因为很多人蒸完菜之后，他可以喜欢提升风味，他要调味口味。比如说像你看那个贵州的朋友，他就很喜欢蔬菜煮。出了之后它就调了味道哈、啊、那么调汁儿的这个汁儿料哈、啊、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油，葱油、辣椒油、香油，各种大量的油弄进去哈、啊、实际上还是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哎呀出去生吃啊，所以你蒸完之后你嫂子不要讲哈、啊、普通的啊这个油的口径大，而且稍微

0: 不能说我们川菜油锅就不好了，对吧？这这只能对于说，哎，这严格控制的人来说吃不惯，但我们川菜真的很好吃。还有就是在煮啊、炖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手动去油，菜品蒸好后用勺子撇掉表面的浮油啊，然后可以浮油比较薄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食品吸油纸嘛，然后轻轻把油给吸掉。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去蘸食汤汁，汤汁里面有很多油。反正现在给大家说一下，脂肪呢是人体必要的营养素，适量的优质脂肪能够帮助身体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维持正常的代谢。那长期完全无油饮食呢，反而会导致营养失衡、代谢下降，不利于身体健康和体重，还有血脂的管控。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食用油25到30克，蒸菜的时候首选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紫苏油等，那么其富含的优质脂肪有助于保护大家的心血管。
1: 哎，所以说你看看啊，
0: 这儿呢大家也要对这个油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啊，你不要吃得太过了就行了，只是有需要控制的人才去控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我是灵儿，
1: 我是你们的川哥哥，在这儿祝大家周天一天快乐哈！但昨天也像你们这次班的，那你就只有值班快乐了哈。
0: 所以就是连上就
1: 是是是连上连上，好的好的好的，连上也是一种快乐是吧？哦，努力
0: 放假期
1: 加油，
0: 连上就
1: 赚钱。嗯，好，第二个为了庆祝哈，你们连上九天，放首歌给你们听哈。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1: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2: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0: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伤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3: 快准备好下半年
4: 的打好笔记本，
5: 专心听课。
6: 生活中一向比较幸运的幸运哥，在上次腿摔骨折之后来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需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一听这一消息，幸运哥这可开始着急了，自己停工，一家老小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工伤治疗期间的待遇。
7: 医生，医生，我老公的脚到底怎么样呀？
8: 你好，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哈，你这个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
3: 啊？骨折我咋办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停工，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的日子咋过？
8: 哎，你这个不是在工作期间受的伤的嘛，属于是工伤噻。你赶快联系一下你们单位，问一下子。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上次刘主管专门跟我说的啥子工伤认定，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医生哦，医生谢谢你哦。
8: 不谢不谢。
9: 喂，刘主管啊。
10: 啊，幸运哥，啥事？
9: 哦，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我这个脚伤啊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还要恢复哈。哎，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啥是工伤认定的嘛，我就打电话问一下你，现在我这个情况，哎呀，咋个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

0: 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特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郭淼报道。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2: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 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

0: 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 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

0: 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九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义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 十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 十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检疫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2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

0: 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伪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AUKUS 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AUKUS 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这

0: 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就像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个意愿呢会大幅度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0: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

0: 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啊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4: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呢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

0: 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那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0: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

0: 上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要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的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一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他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
3: 都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一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十面县把市委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转化为田间实干，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深耕精优农业，铺就富民之路。雅安市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标准出炉，12月31日前完成缴费。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振兴惠民行动，构建5+5现代农业体系，深耕5雅特色优势产业，探索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山区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作为雅安农业重要板块，石棉依托高山峡谷立体气候资源，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田间实干，统筹粮食安全保障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草科基养殖、王岗坪粮油基地、特色水果三大产业为抓手，持续补链强链，促品牌、促融合，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发展优势。畜牧兴则产业活，草科基持续擦亮石棉地方畜禽特色名片，对标全会培优做强特色种养产业要求，石棉守好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草科基种质资源，完善保种繁育体系，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升级圈舍设施，强化疫病防控技术指导，健全保种场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在扩大生态养殖规模的同时，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开发冰鲜产品、预制肉制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农户通过务工、入谷、订单养殖多元增收，让地方畜禽种质资源成长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我们草科基的话，以这个草科基保种选药场为核心，然后通过这个选药种基孵化药畜，然后药到30日内发放到老百姓养殖。现在呢，我们这个采购机的话，大概有存栏量的话，大概在20万只左右；出栏量呢，大概在30万只左右。
0: 落实全会扛稳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部署，王岗坪粮油种植基地立足高海拔山区实际，严守耕地红线，优选高山适宜粮种。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侧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基地坚守粮食生产主业，探索粮精复合、种养循环路径，完善仓储晾晒配套设施，挖掘田园农旅潜力，推动良田变风景、产区变景区。
2: 我们以王岗坪景区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为契机，以粮油为底，景区为核，基层为链的总体思路，助力精准一体建设，采用玉米加油菜、节水抗旱涝加油菜的生态轮作模式作为骨架，构建春山油田花海、秋观金色稻浪的春秋两季景观体系。
0: 果业提质促共富，特色水果激活河谷山地增收动能，依托干热河谷优越光热条件，石棉做强黄果干、枇杷、佛手柑等特色果品产业，践行全会建圈强链，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工作安排，推进老果园提质改造、高阶换种，推广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技术，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服务，持续提升果品品质，补齐产地分拣、遇冷仓储短板，擦亮地理标志公共品牌，依托电商直播、采摘体验新业态，推动果品产业接二连三，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
3: 其实目前呢，我们特色水果的发展总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以上，产量是达到14万吨以上。这些年呢，为了顺应市场，优化我们的这个就是柑橘品种，开展了这个柑橘高级换种，引进了这个甘平、阿米达、明日见、金秋商城区一些早种熟的柑橘品种。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柑橘高级换种的面积是2.15万亩。
0: 产业为基，实干为要， 在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指引下，十年牢牢把握精而美、特而优发展方向，统筹保供与增收、生态与效益，推动草科基、粮油、特色水果三大产业协同并进，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大渡河畔徐徐铺展。
4: 我们将聚焦农业高质高效，推动农业增效益，聚焦农村宜居宜业，推动农村增活力，聚焦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民增收入，聚焦城乡融合改革，推动城乡增效能，以更大力度、更施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面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

0: 少先队对其传递教育实践活动。继2026年四川省示范性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常务副主任泽里旺出席活动，并传递少先队队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李荣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当天上午，在镌刻着伟大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一面承载着特殊荣光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被庄严传递。这面2025年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进入中国空间站，在浩瀚太空见证祖国航天事业辉煌成就的少先队队旗，今天在宝兴这片红色热土上，由省少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传递给宝兴县少先队员。48名新少先队员目光坚毅，右手握拳举至耳侧，在传递的队旗下许下庄严承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活动指出，91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铸就不朽的夹金山精神。今天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在夹金山下传递，从雪山长征路到航天追梦路，两种精神同频共振。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根据红色血脉，做信仰坚定的追梦少年，勇攀成长高峰，做勤奋笃行的奋斗少年，勇担时代使命，做向阳向上的担当少年，牢记嘱托，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近日，我市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赴岷山区红军百战关战役纪念园，开展弘扬长征精神、聚力再建新功、重走长征路主题研学活动。在红军百战关战役纪念园，全体代表在百战关战役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肃立静默，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随后，大家走进百战关战役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百战关战役的红色往事，真切感悟红军将士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寻访红色旧址、徒步战地遗址，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将把此次红色教育的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近日，我市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缴费基数上限每月23493元，下限每月4699元，个人参保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基数缴费。个人参保人员包括全市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已暂按上年度档次缴费的，可自行选择是否补差，今后计发基本养老金时据实计算缴费指数。缴费截止时间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年缴费。缴费方式：银行代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非接触式缴费：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办税服务厅窗口含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缴费两至三个工作日后，可通过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查询缴费结果和打印缴费凭证，也可到当地办税服务厅、社保服务大厅查询。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2: 近日，
0: 茶韵名山影像赋能乡村振兴全国摄影大展在名山区祁隆村隆重开幕，200余名入展作者、摄影爱好者及当地群众游客参与活动。本次大展将100幅优秀入选作品沉浸式布展于茶山实景之中，沿茶山沿线设置主会场、入画江山、千里江山、如意门、大地指纹、观景台五大特色展区。征稿以来，全国摄影人深入名山田间地头、茶山村落，记录采茶人民宿小院、茶室交易等场景。开幕式上，入展作者被聘为名山文旅特约摄影师，千里江山摄影短视频大赛同步启动，邀请更多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名山之美。
3: 很高兴我的拍摄的《千里江山图》，然后还有两个作品入选了茶韵名山影像赋能振兴乡村全国摄影大展这个奖。接下来我将以我的镜头呈现更美的名山。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天全县史阳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川大鱼酱南美白对虾标准化养殖基地实现稳定投产，依托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基地成功突破内陆山区地域限制，实现精品海虾规模化养殖。该基地占地2亩，建成标准化养殖池8个，标苗池2个，养殖水体总量570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水体15斤的高密度标准投放，配套全循环水处理、智能增氧、水质实时调控等设施，全年可完成4批次循环养殖，具备从标苗到成品虾出栏的一体化生产能力。
5: 基地标准化、集约化生产，一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产量稳、品质高，进一步丰富了我镇特色农业产业业态。
0: 该项目的落地投产填补了天全县内陆精品海产养殖空白，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为天全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市区熊猫绿岛公园休闲游玩，然而个别不文明行为却让美好心情大打折扣。记者在现场看到，有游客在禁烟区域吸烟，步道上散落垃圾，电瓶车随意停放，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园环境，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文明游园，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公共空间。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悠悠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4: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3: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4: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粒饱肥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5: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天气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6: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7: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 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
3: 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1: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

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3: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

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

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
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来？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呢，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

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博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

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意，使民闻之则苦民意。话什么意思啊？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鱿鱼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

0: 秦穆公一听就知道游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 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鳞，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黄昏，狄仁杰、马融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8: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荣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
7: 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
8: 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
7: 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荣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8: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枝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7: 马荣啧舌说道，
8: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7: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9: 鬼节最后3天，
7: 阴魂索命。在金山乐园，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异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9: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7: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9: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7: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9: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7: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蓉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9: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7: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 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撒

0: 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哎，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狄仁杰笑道，
1: 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2: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0: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1: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
2: 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
1: 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0: 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2: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
3: 马蓉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
2: 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0: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
1: 狄仁杰问道，
3: 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0: 马蓉笑着，
2: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1: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
2: 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3: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啊。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榨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
2: 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3: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2: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3: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2: 敢问姑娘芳名？”“
3: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2: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3: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2: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
1: 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

0: 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虚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

0: 记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1: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0: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1: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0: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 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

0: 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爱人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

0: 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几乎全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周桂芳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

0: 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生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1: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2: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3: 我相信我们这个汉源花椒产业15.5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8: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渠道的嘛。
9: 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6: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哈，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1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

0: 制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9: 我们是第二次帮郑如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10: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实施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郑如椒花椒挂面美味。
8: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11: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8: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则骨，
11: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8: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12: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

0: 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1: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0: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1: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2: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1: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3: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4: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作为川菜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
1: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生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处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生往来密切。洪生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在小说里面他反复的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 釜底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4: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至人至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6: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5: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6: 灵根玉韵源流出，
5: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6: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的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风云。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绎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民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遇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个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绎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宋公明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声威大振。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亦是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
4: 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
3: 郑突把刀一举：“
4: 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杀！
3: 这一刀就砍下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到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

0: 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2: 老邻居，老邻居
3: 啊。你来此何事？
2: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3: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3: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泥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4: 红鲤鹭，浪伴我去西天。
0: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十面线把市委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转化为田间实干，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深耕精优农业，铺就富民之路。雅安市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标准出炉，12月31日前完成缴费。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农业振兴惠民行动，构建5+5现代农业体系，深耕5雅特色优势产业，探索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山区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作为雅安农业重要板块，石棉依托高山峡谷立体气候资源，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田间实干，统筹粮食安全保障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草科基养殖、王岗坪粮油基地、特色水果三大产业为抓手，持续补链强链，促品牌、促融合，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发展优势。畜牧兴则产业活，草科基持续擦亮石棉地方畜禽特色名片，对标全会培优做强特色重养产业要求，石棉守好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草科基种质资源，完善保种繁育体系，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升级圈舍设施，强化疫病防控技术指导，健全保种场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在扩大生态养殖规模的同时，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开发濒鲜产品、预制肉制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农户通过务工、入谷、订单养殖多元增收，让地方畜禽种质资源成长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1: 我们草科基的话，以这个草科基保种选药场为核心，然后通过这个选药种基孵化药畜，然后药到30日内发放到老百姓养殖。现在呢，我们这个草科基的话，大概有存栏量的话，大概在20万只左右；出栏量呢，大概在30万只左右。
0: 落实全会扛稳粮食安全、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部署，王岗坪粮油种植基地立足高海拔山区实际，严守耕地红线，优选高山适宜粮种，

0: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侧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基地坚守粮食生产主业，探索粮精复合、种养循环路径，完善仓储晾晒配套设施，挖掘田园农旅潜力，推动良田变风景，产区变景区。
1: 我们以王岗坪景区创建国家五 A 级景区为契机，以粮油为底，景区为核，基层为粮的总体思路，助力精准一体建设，采用玉米加油菜、节水抗旱涝加油菜的生态轮作模式作为骨架，构建春山油田花海、秋观金色稻浪的春秋两季景观体系。
0: 果业提质促共富，特色水果激活河谷山地增收动能。依托干热河谷优越光热条件，石棉做强黄果干、枇杷、佛手柑等特色果品产业，践行全会建圈强链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工作安排，推进老果园提质改造、高阶换种，推广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技术，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服务，持续提升果品品质，补齐产地分拣、遇冷仓储短板，擦亮地理标志公共品牌，依托电商直播采摘体验新业态，推动果品产业接二连三，夯实共同富裕产业根基。
2: 其实目前呢，我们特色水果的发展总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以上，产量是达到14万吨以上。这些年呢，为了顺应市场，优化我们的这个就是柑橘品种，开展了这个柑橘高阶换种，引进了这个甘平、阿米达、明日见、金秋沙城区一些早种树的柑橘品种。其实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柑橘高阶换种的面积是2.15万亩。
0: 产业为基，实干为要，在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指引下，石棉牢牢把握精而美、特而优发展方向，统筹保供与增收、生态与效益，推动草科基、粮油、特色水果三大产业协同并进，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大渡河畔徐徐铺展。
3: 我们将聚焦农业高质高效，推动农业增效益，聚焦农村宜居宜业，推动农村增活力，聚焦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民增收入，聚焦城乡融合改革，推动城乡增效能，以更大力度、更施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化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面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继2026年四川省示范性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常务副主任泽里旺出席活动，并传递少先队队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李荣出席活动并致辞。
5: 当天上午，在镌刻着伟大长征精神的红色地标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一面承载着特殊荣光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被庄严传递，这面2025年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进入中国空间站，在浩瀚太空见证祖国航天事业辉煌成就的少先队队旗，今天在宝兴这片红色热土上，由省少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传递给宝兴县少先队员。48名新少先队员目光坚毅，右手握拳举至耳侧，在传递的队旗下许下庄严承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活动指出，91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铸就不朽的夹金山精神。今天随神舟20号飞船搭载至中国空间站的少先队队旗，在夹金山下传递。从雪山长征路到航天追梦。

0: 俸禄，两种精神同频共振，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根据红色血脉，做信仰坚定的追梦少年，勇攀成长高峰，做勤奋笃行的奋斗少年，勇担时代使命，做向阳向上的担当少年，牢记嘱托，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近日，我市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赴岷山区红军百战关战役纪念园，开展弘扬长征精神、聚力再建新功、重走长征路主题研学活动。在红军百战关战役纪念园，全体代表在百战关战役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肃立静默，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随后，大家走进百战关战役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百战关战役的红色往事，真切感悟红军将士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寻访红色旧址、徒步战地遗址，不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次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将把此次红色教育的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近日，我市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一起来了解一下。缴费基数上限每月23493元，下限每月4699元，个人参保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基数缴费。个人参保人员包括全市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已暂按上年度档次缴费的，可自行选择是否补差。今后计发基本养老金时，据实计算缴费指数。缴费截止时间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年缴费。缴费方式：银行代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非接触式缴费：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办税服务厅窗口含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缴费2至3个工作日后，可通过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查询缴费结果和打印缴费凭证，也可到当地办税服务厅社保服务大厅查询。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日，茶韵岷山影像赋能乡村振兴全国摄影大展在岷山区祁隆村隆重开幕，200余名入展作者、摄影爱好者及当地群众、游客参与活动。本次大展将100幅优秀入选作品沉浸式布展于茶山实景之中，沿茶山沿线设置主会场、入画江山、千里江山、如意门、大地指纹、观景台五大特色展区。征稿以来，全国摄影人深入岷山田间地头、茶山村落，记录采茶人民宿小院、茶室交易等场景。开幕式上，入展作者被聘为岷山文旅特约摄影师，千里江山摄影短视频大赛同步启动，邀请更多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岷山之美。
3: 很高兴我的拍摄的千里江山图，然后还有两个作品入选了茶韵岷山影像赋能振兴乡村全国摄影大展这个奖。接下来我将以我的镜头呈现更美的岷山。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天全县始阳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川大鱼酱南美白对虾标准化养殖基地实现稳定投产，依托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基地成功突破内陆山区地域限制，实现精品海虾规模化养殖。该基地占地2亩，建成标准化养殖池8个、标苗池2个，养殖水体总量570立方米，按每立方米水体15斤的高密度标准投放， 配套全循环水处理、智能增氧、水质实时调控等设施，全年可完成四批次循环养殖，具备从标苗到成品虾出栏的一体化生产能力。
5: 基地标准化、集约化生产，一年可实现四批次循环出栏，产量稳、品质高，进一步丰富了我镇特色农业产业业态。
1: 该项目的落地投产，填补了天全县内陆精品海产养殖空白，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为天全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市区熊猫绿岛公园休闲游玩，然而个别不文明行为却让美好心情大打折扣。记者在现场看到，有游客在禁烟区域吸烟，步道上散落垃圾，电瓶车随意停放，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园环境，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文明游园，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公共空间。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但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想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

0: 会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4: 我的天哪，
3: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骗，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遭骗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5: Nice。
3: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 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

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2: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6: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喽，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7: 去年子隔壁是老王的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6: 是不？
8: 哎呀，老王来了！
9: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你看，但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灯也亮了，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热嘛你！
7: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0: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7: 嘿，李婶儿，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

0: 加发，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一壶阳羡茶，泡出江南诗画。作者：赵李红。乌米饭，阳羡茶，紫砂泡出一壶故事，入诗入画。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唐代诗人卢仝为阳羡茶留下千古绝唱：人间珠玉安俗曲，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清代诗人汪文柏咏赞紫砂壶妙笔流芳：买田阳羡无疆老，从初只为西山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阳羡情有独钟，晚年曾计划在此养老终身。诗人笔下的阳羡，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这里因是茶的绿洲、紫砂壶的故都，留住了古今无数诗人墨客的足迹和墨迹。为茶，为紫砂壶，为大师的家园，在宜兴寻一处江南雅居，端一杯宜兴红，夜幕下听风听雨，和友人细诉过往，一颗悬浮的心慢慢沉静下来。在西渚农家饮茶，在岭下茶厂饮茶，在清幽竹海饮茶，在手艺匠人的简陋工作室饮茶，淡雅清香浓郁醇厚。小雨中，我用虔诚的眼神致敬满山绿色，迷醉这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如水墨晕染的仙境。为什么古代那么多名人雅士、墨客骚人来到宜兴？又为什么他们来过宜兴之后，不是留下千古佳话，就是写下优美诗文？与爱茶人、敬茶人品茶，茶的雅、茶的静、茶的趣，激发你茶的瘾。7000多年的制陶历史，成就了一座陶的故都。而阳羡茶在唐朝已负盛名，茶与紫砂壶更是好马配好鞍，相映成趣，共同铸就了宜兴的陶文化和茶文化。一撮丹宁落入壶中，倏忽间橙红明亮，香气氤氲，滋味甘醇的茶汤入眼入口，纤秀形，甘甜味，宫廷意，文人情。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朱熹等文人到过宜兴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欧阳修留下了喜共紫瓯，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轻。梅尧臣写就了天子遂尝龙背茶，茶官催斋雨前崖，小时冷泉流早味，

紫泥新品范春华的家具。这两位都是苏东坡的老师，坡先更是后来居上，他与一行人善熙、蒋子奇为同科进士，在琼林苑私宴会上又同桌进餐，定下了来宜兴的基础之约。当他游玩宜兴秀丽的山水风光后，便产生了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的想法。他曾先后四次来宜兴，最长一次逗留了三个多月。他对阳羡茶更是情有独钟，泡茶烧水的壶是自砂的，点茶的水必用玉女潭泉水，三者的绝妙配合使坡仙对茶的研究深入唐奥，留下了雪崖我为求阳羡，如水君英想会山的佳句。是好茶都能喝出味道来，需要的是用心去品。当代作家叶兆言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喝宜兴红茶时的惊喜。他写道，喝了以后满嘴生香，久久不能忘怀。与紫砂大师品茶，有好茶，有好壶，有好壶就有人慕名而来。最初喝红茶的都是些窑工，都是烧紫砂壶的人，由此可见红茶本来已有民间基础。家就住在紫砂厂的旁边，工人们吃了饭以后都喝，上午喝，下午也喝，一喝就是一辈子。它和饮料不同，茶脱离了饮品和食品的范畴，最大的特点是文人情在里面。到现在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赋予了生活的雅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文化传承。雨中傍晚，撑伞疾步，50多岁的刘顺红夫妇还在忙碌。刘师傅端上一壶热茶，顿时驱散寒意陌生。刘师傅的妻子端上一盘茶时，几只手同时伸向盘中的花生、核桃、栗子、瓜子，却发现足以乱真的它们都是紫砂制品，虽然颜色不同。聊天中得知，这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紫砂大师蒋荣当年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生于蜀山的紫砂世家，有着对紫砂技艺的热爱和坚守，紫砂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世界的一方净土。潜隐民间，兢兢业业，如同前辈们一样，是深耕紫砂文化的传承者。与墨客文人一起喝茶，自古佳名似佳人。作家乔正芳曾有美文，知茶如女，他把茶比喻成女子，万千女子，万种风情。白茶是远离红尘的艺人，一袭白衣迎风傲雪，飒飒于山野林泉之间，素心若水，高天流云。红茶应是家里中的暖女，粉嘟嘟的面皮，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笑眼弯弯，和风徐徐，天生自带一股富贵喜气象。上好的红茶汤色呈橘红或橙黄色，晶莹剔透，浓而不腻，入口绵软甜滑，甚是无心也动人。那应该是端庄成熟的女子吧，优雅娴静，不张扬，不喧哗，任凭世间风吹雨打，我自安然以待，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宝姐姐，以及《京华烟雨》里的姚木兰。美女如茶，美女亦如花，从眼前开到田野，从身边开到天涯，看一眼是钟情，再看一眼是情深，喝一口是鲜爽，再喝一口是销魂。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中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十五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弘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三十一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弘为师。胡弘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弘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弘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弘，又超出胡弘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药，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利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 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

0: 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于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南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许多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国难当头之时，张氏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理学家张氏硬核的一面。张氏的父亲张俊也是文武双全，张俊是苏轼、程颐再传弟子，儒学根底深厚，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抗金将领。岳飞之孙、南宋文学家岳珂称张俊是初入将相，垂40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张氏继承了父亲的爱国爱民思想，早年便随父亲张俊参与抗金北伐，内赞密谋，外参庶务，甚至还在宋朝大后方抓捕过刺杀朝廷命官的金军细作。 此外，张氏主教岳麓书院期间也积极传播热爱国家、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许多学子受其影响，代表性人物便是抗金名将吴烈、赵方。即便后来张氏去世，他的影响力仍经久不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就有记载，南轩先生岳麓之教深厚不衰，宋之王也岳麓精舍诸生诚诚共守，即成破死者无算。这充分体现了南轩之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张氏的一生中，曾为官十年之久。1170年，张氏应召入朝，他不讳现实，敢于揭露南宋社会的昏暗，敢于面对人民的疾苦，先后担任过延州知州、元州知州。南宋淳熙二年春天，43岁的张氏到桂林出任靖江知府，同时兼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开启了他从政治国、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广西地处边陲，土瘠民贫，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张氏一到任就深入民间，遍访所属地区，了解到当地有不少落后的社会风俗，比如当地民众上仇杀争斗、边民掠夺的行为时有发生，百姓愚昧无知，生病了宁愿听信巫师装神弄鬼的邪说，也不愿寻医问药。当地的婚姻习俗也比较落后，主要目的是图取财物，更有一些不法之徒引诱他人妻室贩卖到别的地方。对于这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张氏深感忧虑，他主张通过教化手段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即弘扬先贤正统文化，以儒家理学思想来改变地方落后风俗。于是张氏在桂林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以树立彰显儒家正统。此外，他还在当地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并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张氏在广西任职仅有3年时间，但却为当地做了大量惠政安民的实事。他精简州兵，挑选各州聪明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教以战法，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他整治治安，传令各西洞酋长、头领小以大义，规劝他们消除积怨，和睦相处，不要相互劫掠、仇杀生事。他加强边防，派兵严加把守，以备不测。他还减轻赋税，改革买马币政，便利边疆百姓。张氏所做的这一切，使这一时期广西民心稳定，社会安定，他也因此深受百姓拥护爱戴。南宋淳熙五年，张氏又调任江陵府。在江陵，张氏多次弹劾信阳守刘大辩，护士西赏，广招流民，而夺建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乞受流民，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氏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京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府期间，竟一日去贪吏14人。南宋淳熙七年，忧患成疾的张氏卒于江陵府舍，时年48岁。临终时，他仍心系国家，亲手写了奏书劝导孝宗皇帝要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攻天下之理。 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各地的贤士大夫都自发地悼念他，江陵、晋江百姓更是为之痛哭，好友朱熹也在悼念的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嘉定年间，朝廷赐张氏谥号宣，后世尊称张宣公。南宋景定二年，宋理宗诏封张氏为华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我们四川在历史上指出了四位从祀孔庙的历史名人，张氏便是其中之一，可见他的地位和影响。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

是把它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蔡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蔡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

很不敢的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棒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棒，但这个棒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棒呢？棒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棒，所以这个棒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棒，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

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博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情况，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
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的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
就是襄公以后的第

后来的荣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意，使民闻之则苦民意。话什么意思啊？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

0: 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木工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龙王，投奔木工。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专家有很多争议，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大？当时我们就是出土了一根长约10米的舵杆，然后通过这根舵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想象出来它这个船确实是很大的，因为它一个舵杆就有10米长了嘛。然后包括像一些它
2: 梅雨时节的南京，梧桐树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长江之滨鼓楼区中堡村一座高高的仿古牌楼吸引着经过这里的人们的目光。牌楼的横匾上有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武中祺手书的宝船厂遗址5个大字。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最大的长148米，宽6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宝船厂遗址讲解员朱俊介绍，600年前这一带江岔纵横，芦草连天，五座河在当时河水清澈，碧水微澜，郑和的宝船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当时这个造船厂的规模很大，像这样的座堂大概有13条，现在剩3条，就是我们刚刚看叫4、5、6号，这个是6号座堂。
3: 这个宝船就从这里
1: 出海，从这边去长江的，因为旁边就是长江口了嘛。
2: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为人们艺术地再现了大约600年前的那场航海壮举。
4: 正指下，船命各船，起锚，
5: 起锚，
4: 接缆，
5: 接缆，
4: 起航，
5: 起航。
2: 1405年6月，郑和登上宝船，率领200多艘海船，士兵20000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海上远航。郑和的航行之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为什么这场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出现在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呢？香港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
6: 我们知道，就是元朝被明朝打败了之后，明朝就考虑到这个元朝是一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么明朝的新立的以汉民族为主的一个帝国改朝换代，它第一要告天，第二要告示天下。明朝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已经知道天下大概是不只是中国这一块领土。
2: 要兵抑郁是中国富强之外，推行朝贡外交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往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和经贸活动，也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他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船队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珠宝和珍贵药材，引风参浪，离波更澜，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总共到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伴随着大规模海外贸易的，还有对中国传统理念和先进文化的无形传播。
7: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了爪哇岛上的马惹巴歇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这个地方可是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他的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正巧上岸来到集市上，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就被西王马惹巴歇王的部下误杀了，一共杀了170人。这下可激怒了郑和手下的军官， 他们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必须向马惹巴歇国宣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西王得知是一场误杀后，心里十分惧怕遭到报复，就急忙派使者去谢罪，还主动提议用60000两黄金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无辜损失了170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冲突。然而郑和了解这是一场误杀，又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报大明朝廷，建议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当西王得知自己的部下捅下那么大的娄子，大明朝廷不但不予报复，还不用经济赔偿后，内心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2: 这个故事也许有待考证，但郑和下西洋所传播的以和为贵、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理念，对加深东南亚、东非国家与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和平友好交往意义重大。郑和每次都把从中国带去的陶瓷、丝绸、茶叶、棉布等物品送给每一位当地国王，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都积极派使者跟随郑和来到中国，并带来当地的礼物。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8: 这个是郑和下西洋呢从波斯带回来的一种青花染料，叫苏麻离青。然后这个苏麻离青呢含铁量特别的高，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会看到一些黑色这个点点。
9: 哦，就很
8: 这个黑色点点，它其实就是那个苏麻离青氧化了之后产生的铁锈斑，就是表现在这个瓷器上，我们看到就是黑色点点。
2: 除了染料之外，在郑和返航回国的宝船上还载满异域的香料、宝石、橡皮，甚至长颈鹿、斑马、狮子、直角羚羊等珍稀异兽。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和规模。
0: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2: 中国对外销售的精美陶瓷、丝绸以及优质茶叶、药材等商品，令西方列国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深感好奇。在郑和下西洋100多年之后的明朝末年，不断有西方人开始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就包括传教士。然而由于明朝末年的海禁政策，最初欧洲传教士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当时已成为葡萄牙飞地的澳门。公元1582年8月7日，一艘外国轮船停靠澳门码头，一位高鼻深目、打扮奇特的西方人走下船来，眼前的一切无不令他充满好奇。
10: 刚来澳门的时候，他发现澳门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葡萄牙人很多啊，华人就比较少。他当时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汉字没有拼音嘛，他就请了个画师教他，比如说画画呀，因为中国有很多象形字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入手方法的。拼音那是很后面了，已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利玛窦中文已经非常非常好，除了那个时候他很多中文著作啊，千祖十一啊，然后交友论啊，那个时候他才有系统化的一个反思啊，那个时候他才写了出西字奇迹，然后就把字啊和那罗马注音对起来，就用26个字母开始拼音化嘛。
2: 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介绍的这个外国人正是利玛窦，他的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提欧利奇，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 位于澳门最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议事厅前地向南约200米处，有一座清幽的圣若瑟修道院。多年以来，刘晶晶就在这里从事着对利玛窦的研究工作。
10: 这个利玛窦像是在2010年，然后纪念利玛窦40周年的时候建的，然后是由他的故乡马奇拉塔那个教区一起来揭幕开始的。
9: 我看它上面写着利玛窦
10: 故乡，对，这个是对的图，就是从马奇拉塔拿过来的，
9: 是根据它的样子来雕刻的吗？
10: 嗯，是的，刚进入内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穿僧袍，然后剃了光头。那这个是他穿了儒服，然后你看他写毛笔字啊，然后戴这个儒生的这种帽子啊，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转变嘛。按照利玛窦杂记里面话说，他觉得当时的佛教可能地位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他决定就是成为一个文人嘛，成为一个儒生，要向中国的这种精英阶层这样子靠拢。
2: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广东肇庆，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鲜花寺。肇庆市博物馆馆员张志正说，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一开始很不顺利，为此利玛窦转变了策略，决定采取曲线传教的方针，先向公众开放图书室，宣扬西方科技等。他的出现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
11: 他带来的是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他挂在了鲜花寺里面，当地的人看了以后可以说就大开眼界。知府王胖呢就希望呢他呢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所以呢他应邀呢就在这儿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叫做山海语地图。哎，咱们以前也有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世界观是中国就是世界之总，周边都是外溢。那么咱们中国呢很大，周边很多国家呢就一丁点点。那么第一次中国人看到了世界地图，对中国以前的这种铁下观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第二呢，他的这幅世界地图呢跟咱们以前的这些舆图不一样，咱们以前的舆图测量距离，它是按照直线距离呢定这个比例大小的，而他这幅呢第一幅标明经纬度的世界地图。
2: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鲜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传到了紫禁城。

0: 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踏进了紫禁城的大门。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说，为了这次走进皇宫，利玛窦还专门从澳门准备了一批特色礼物。
1: 比如说那个大的志明钟，它加了框架，上面它还加了很多龙、金色啊这种装饰。表盘就用了中文刻字，就是因为皇帝非常喜欢。一直后来这个，特别是清朝的时候，那个照搬处啊，他一直做很多钟。当时这个钟的这种构造啊，或者说这种制作方式，对中国人也是很难的。因为它有转的这种齿轮啊，然后报时啊，然后弹簧啊，中国人是不会的。因为这个，然后利玛窦他们成为了钟表匠，得以留在北京。那个琴也是，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这种琴吧。用利玛窦杂记里面他就说啊，中国的音乐里面其实也跟我们一样有和声，但是他们不注重高音低音，中国的音乐所以就听起来不够和谐啊。然后利玛窦还根据西方的音乐，他编了8首歌，然后配上了中文的歌词。
0: 后来到清朝时期，不仅清宫内部设有钟表处，沿海城市还设立西洋钟表交流制作中心。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邓佳梅，
2: 第一站到是这个广州，然后所以呢就有了一些广造钟。广造钟是什么呢？就是广州制造的钟表。这广州制造钟表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咱们你看这边全部都是这个国外的钟表，感觉外表比较华丽，但实用性可能比较小。你看比如像这种表盘特别小的，那广造钟呢就融合了这样的一个特点。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表也非常的华丽。钟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引进一些中国的元素，这个叫福禄寿三星嘛，就是中间这个小人就福禄寿，然后他们手上会拿着一个那个对联儿，
3: 寿比南山，
2: 对，下面这个水法也会转动，这个上面是两条龙嘛，双龙戏珠，这个寓意也比较吉祥，中间一个神兽这样子。
0: 利玛窦通晓汉学，同时精通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因此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当时明朝一些士大夫的接纳。其中与徐光启的相遇，奏响了中西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序曲。澳门利玛窦研究所博士刘晶晶，
1: 他其实徐光启最早认识是在1600年，利玛窦他传播天文啊、地理啊，那最基础就是数学啊，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翻译几何原本。它的很多概念，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比如说点、线、面、几何、平面、曲线、直线、三角形、四边形、菱形、等边三角形，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根据这个几何原本，然后他用了这些词翻译出来的。几何原本里面是有三段论，然后还有归纳演绎啊，然后证明啊，他提出了很多公理啊，所以他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就是先翻译的这个东西。
0: 由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先进科学与思想，激发了徐光启对西学的热情，使他在后来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与此同时，在徐光启这位本土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利玛窦在中国语言及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利玛窦一共把150多种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1: 利玛窦杂记在欧洲出版之后影响很大，他应该说称之为是易经研究的最早的一个人。利玛窦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天主实验里面，其实他说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就有 God 的这个概念，当时就是引起欧洲整个易学研究，对欧洲影响非常大。他通过易经，他就发现他的中文才是那个世界上的钥匙，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欧洲启蒙界它有两大争议的热点嘛，一个就是世界的起源，因为这个周易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上古方面的书传回欧洲之后，他们发现这个中国的上古史比圣经记载的历史更长。第二个就是他们寻找普遍语言，但他们认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只有一种语言的，
3: 就是我们汉语吗？
1: 对，他就根据这个易经，他认为是就是中文。所以在17、18世纪学习汉字、学习汉语是非常热的一个事情。
0: 利玛窦在中国近30年，期间虽然辗转多处，但不变的是他一直在接触中国士大夫，开启了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而且他主动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 中国文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4: 他把中国的东西带回去，其实除了易经之外呢，中国的你比如说的诗歌，中国的小说啊，也很早被传入到西方，不少学者他来学习，比如在德国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语言学家，他学过100多种语言，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就掌握中国的满文，也掌握中国的文字。因为我们在德国我们发现了就是金瓶梅的最早的译本，他不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他是从满文，也就是说西方呢，他有一批汉学家，他就很认真的来学习中文，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那么西方把他们的很多的农作物带到了中国，比如说红薯、棉花、玉米，像辣椒，包括西红柿，这些东西在过去中国都没有，很多这种美洲来的。那么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天文学上的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呢，在明清时期我们实行的是农历，因为这种历法呀，它是根据月亮的周期来计算的，这个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那么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呢，就带来了西历，使中国的历法呀应该说更为准确了。
0: 郑和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他把遥远的大陆与中国连接起来，他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叫中国。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为中国人送来了宝贵的西方文化与自然科学知识，他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探寻通向西方的海上航线的同时，西方人也在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他们相向而行，促进着东方文化的西传和西方文化的东渐，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融合历史的重要篇章。

0: 王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峰，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5: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4: 哦，什么传闻啊？
5: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4: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6: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5: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你。

0: 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1: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2: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1: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0: 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
1: 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0: 王玉珏连忙陪笑：“
1: 哎，哪里哪里啊。”
0: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1: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0: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1: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
2: 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

0: 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啊，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伴子，理应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 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艇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庄首富韩永南

设宴请酒，狄仁杰父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

0: 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的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1: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1: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1: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1: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3: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1: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3: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1: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1: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1: 哎，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1: 哎，杏花呢？”
0: 白莲花回答说：“
4: 嗯，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
1: 下官去去便回。”
0: 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

0: 你们三人可见着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姬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太、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长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哦，是吗？掰开看看。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0: 红参军，
2: 小的在。
1: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2: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2: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3: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智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3: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0: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
3: 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
1: 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0: 王玉珏斥道：
3: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1: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 神探狄仁杰之空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他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嘿，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他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他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

0: 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金叶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玄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1: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0: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1: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她穿衣服。”
0: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1: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0: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1: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0: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1: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舞伎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厅，暂不松动。马蓉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蓉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堵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

一般，地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荣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线，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荣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哎，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洪参军说道，可是韩永南自称头

运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啊。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脱。洪参军突然说道，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又无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流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他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泰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泰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

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泰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屋。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屋，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6: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5: 狄仁杰说道：
6: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7: 是，狄大人。
6: 我们走。
5: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8: 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6: 哦。
5: 狄仁杰走上前去，见抽屉中果然是很多书信。狄仁杰拿在手里默默地翻看着。
6: 这杏花心细呀，与每个人的书信俱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
5: 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

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呢。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啊！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
你去请杨主布钱，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寻，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红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子，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什么不会太难呢？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马蓉笑道，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啊。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啧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呐。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
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

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啊。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逸城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呢、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他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他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他，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他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得一手好字。碧桃花与他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是的，只出去半天。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是的，老爷。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什么？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脉断文气，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逸城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又注明他喜欢书画，通诗赋，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

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看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红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这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
6: 你刚才说刘

曾受聘献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江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江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江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江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啊、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啊、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碧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江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啊、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今日一早，江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

0: 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灵生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幽碧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幽碧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
1: 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
0: 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
2: 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江幼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
0: 刘飞波忙说：
1: 这个江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
0: 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江文章。江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江幼碧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手刃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江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剐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 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江文章：
2: 江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
0: 江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
1: 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入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
0: 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

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整，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江右弼也没了踪影。见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地收遁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那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已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呐，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喜，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之将至的气候，他猛

0: 人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观为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设，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姜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姜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姜文章一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常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人杰。
5: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6: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7: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

0: 时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尸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见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姜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红参军说道：“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姜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姜文章的住宅。只见姜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姜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4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哎，姜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姜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姜文章发生了兴趣。姜文章叹了口气：“
1: 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6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姜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
0: 江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
1: 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
0: 江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呢。嘿，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江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1: 江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
0: 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
1: 几本花木开的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
0: 江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1: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0: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江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事的洞房。
2: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
1: 江文章说道，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贵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
0: 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红参军交汇了一下眼色，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
1: 江文章知趣儿，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
0: 狄仁杰略转身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
1: 江文章作色道，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
0: 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
1: 江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

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将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江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江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江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竟绕到后面的菜园。江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江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江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哎，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哎，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江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江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
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术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文婆回答：“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稳婆摇头：“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起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天哪，天哪！”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

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是大人。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啊。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来人呢，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马蓉说道，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蓉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

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哼，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泰去姜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一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记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呀。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荣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她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她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她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

0: 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江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的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
0: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寒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

0: 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她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依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
1: 哦，
0: 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比附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的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啊、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伸冤。哦，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0: 我们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1: 狄仁杰。
2: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姓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一德迎上拜祭。晚上梁一德见过老爷，随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一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一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一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候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五六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一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在胸前。

0: 守住这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揖，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1: 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0: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2: 呵，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啊。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0: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
2: 梁吉德说道，
1: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换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
0: 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
1: 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啊。
0: 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
2: 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
0: 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
1: 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
0: 狄仁杰说道，
2: 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
1: 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那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 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停句，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反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
0: 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
2: 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
0: 梁宜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
2: 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
0: 梁宜德大喜，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
2: 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弼秀才吗？
0: 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弼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
2: 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
0: 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啊？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
2: 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又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
0: 梁宜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的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
3: 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
2: 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
3: 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待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福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

0: 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茅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姜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计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狄仁杰大喜，
1: 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
0: 哦，没有，老爷，我怕姜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蓉在那边了，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姜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计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父。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积极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阁。杏花那一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红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红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红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狄仁杰。
4: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泰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

0: 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了，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哼，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 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
0: 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
1: 嘿，鱼头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嗯，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2: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路颤着微微地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
2: 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嗯，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
0: 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2: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0: 狄仁杰答道：
2: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

0: 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鱼头掌柜的说道，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元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鹿一羽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又一个泼皮取笑道，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众人大笑，毛鹿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返回了街上，依着来时的路回去衙后的十字大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的见通衙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放开我。原来是个女的，好汉放了我吧，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1: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0: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我乃是这里汉元县衙门的县令。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1: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言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0: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1: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0: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
1: 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原来是寒吹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2: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献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1: 狄仁杰心知有意，吹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待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2: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1: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2: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1: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我这脚也断了。
1: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3: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1: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闼的余孽亲兵。武德魁末二月，刘黑闼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闼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并没有什么遗漏啊。此事已过了50年了，今日又如何冒出个黑龙会来呀？韩永南哭丧着脸，
3: 小民只听得那歹人自称是黑龙会的头领，几番扬言呐、要小民性命啊！哎呀，小民一时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啊！
1: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礼中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3: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6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啊，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
1: 约莫一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十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0: 哼，还有难，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哎，你们是什么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0: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1: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0: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1: 你们要干什么？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

0: 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1: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悠悠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0: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1: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0: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2: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0: 狄仁杰说道：
3: 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1: 是大人。
0: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狐》。

0: 吹流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嗯，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佛堂是高祖父韩吉富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齐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祥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永入乃师恒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啊、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啊，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并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的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狄仁杰惊奇地问。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啊、简直惨不忍睹啊。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垂柳脸微微一红。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一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精字也。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装私访

0: 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蓉说道，
1: 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0: 狄仁杰笑道，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 马蓉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
1: 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
0: 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泰说道，
1: 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
0: 洪亮说道，
2: 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
0: 马蓉说道，
1: 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抓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
0: 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
1: 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浮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韩永南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
0: 洪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永南，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
2: 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
0: 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
1: 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

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姓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红参军说道，那

温妮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呢、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是大人。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镇说道：约摩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蓉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常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

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呵，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溜溜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一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老爷，这纵横几十里。

0: 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啊。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马蓉擦着汗，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在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嘶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泰、马蓉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蓉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1: 出手！
0: 马蓉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蓉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蓉略作了一躬，说道：“
2: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蓉说道：“汉源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2: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2: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
3: 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
0: 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
1: 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
0: 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40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

0: 张长脸呈灰白色，却嵌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毒，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楚滩一带沼泽连绵呐，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陶干狡猾的一笑，
1: 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
0: 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歹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根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

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头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小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

头根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反，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后必当有大作为。陶干跪下谢恩，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干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折。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隐性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众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义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
1: 哦，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
2: 老爷，洪参军也需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
0: 狄仁杰说道，
3: 嗯，我也早已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
0: 陶干又说，
1: 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乡火僧，果真

0: 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蓉说道，
1: 哦，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
0: 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哦，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
2: 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蓉，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
1: 是，大人。
0: 陶干马蓉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杜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3: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一眼就看见了陶干，先打哈哈把陶干迎进了门里。
4: 哼，哎呀，冯掌柜呀，我这也没什么事儿啊，今日呢，嗨，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
0: 斗鸡眼堆起一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4: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4: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毛福那小子借了我四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两人哈哈大笑。
3: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三日五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哈哈，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4: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

0: 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前使唤啊。斗鸡眼笑道，这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哎，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四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冯掌柜也取笑，
1: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鼓啊，细看一遍，找着那四两银子，哎，也有可能啊。呵呵呵
0: 呵。陶干正色道：“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
2: 冯掌柜说道，
1: 哎，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陶干踌躇着，裘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啊，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五个铜钱儿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儿，笑嘻嘻的，
2: 哦，三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哎，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啊？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禄的囊中啊。
0: 陶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禄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禄这时便又坐下。
2: 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1: 黑和尚来了。
2: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
0: 斗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
3: 大师父见礼了。
0: 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
2: 陶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
3: 哎，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父没忘了吧。
2: 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
1: 他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倒他妈会搭话。
2: 他问冯掌柜的，
3: 哦，鄙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父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见了庙还要不认得的，还要再三的窥探。
2: 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
1: 哼，毛禄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们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禄，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
0: 斗鸡眼

0: 咯咯地笑道，
1: 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鹿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
1: 头根笑道，哎，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0: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他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
1: 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吐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哎，他说罢又连连叹气。头根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嗨，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哎，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6: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5: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0: 哎，陶大哥息怒，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冯掌柜边听边劝，
1: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0: 黑和尚又求，
2: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0: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
3: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不掐不不够一碟子，捏不捏不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0: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黑和尚提醒道。
3: 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1: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0: 冯掌柜叫道，
1: 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0: 黑和尚笑道，
2: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
0: 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3: 一成？哼，三成。
0: 陶干演的还真像。
2: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0: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
3: 哎，我先说的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2: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3: 哟，马大管家久违呀，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
3: 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4: 这个莽黑的和尚能管什么鸟用啊。
0: 陶干一笑，
3: 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大管家可别看走了眼。
0: 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得整爹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
3: 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呀。
0: 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
3: 陶干笑道，这黑

0: 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哼哼，他果然上当，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2片耳朵。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割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饶命啊，饶命啊。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呀？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1: 哼，走吧。
0: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陶干说道，
1: 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
0: 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大救，望速速放我走吧。马蓉说道，
1: 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0: 不不，
1: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0: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1: 陶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
0: 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
1: 马荣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

0: 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右臂扣了一个头，
1: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1: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0: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三日如何过来的？江右臂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1: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两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山中，街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0: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臂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姜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0: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1: 黑和尚唯唯诺诺， 那一日半夜，

0: 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1: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2: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0: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1: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2: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0: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3: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

0: 滚，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他。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将右臂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1: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0: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的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洪参军说道，
2: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鹿，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鹿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
0: 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
3: 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鹿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鹿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尸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符，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比带着毛符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头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
2: 会不会毛鹿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

0: 艾莉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靠看，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1: 不是吧？
0: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啊，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
2: 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
0: 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
2: 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
0: 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
2: 狄仁杰笑道，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鹿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1: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2: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0: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2: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1: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
2: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
0: 狄仁杰
1: 又反复地

0: 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1: 啊，大人，真的吗？
0: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啊。正说话时，乔泰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2: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2: 哎，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2: 哎，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2: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啊！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门又叫喊呐、啊，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的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啊。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啊、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0: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蓉摇头，头干倒，
1: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
0: 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啊、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橡树滩也没有办法呀。
1: 狄仁杰怒道，
0: 清平世界岂能容这

群盗贼横行无阻。相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路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元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形迹的，定要拿获毛路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狄仁杰欣然地说道，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靖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是，狄大人。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洪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狄仁杰说道，捉刘飞波依的是反作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作，他岂能抗辩呢？洪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青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啊。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看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啊。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啊。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了些。敌人

0: 并非疑难十分呢、啊、突然又觉得太偏心这白子了，全不顾念黑子的生路，他随即又推乱了棋局，重新再来。话说两头各表一方，却说洪亮陶干率领八名衙役直奔刘飞波的宅邸，刘府的下人见官府来抓人，心知不妙，一个个躲闪藏匿。陶干眼尖，已拦住一个老管家问话：
1: 我们是衙里当差的，奉县命老爷狄大人之命，传刘飞波先生去衙门问话。
0: 老管家战战兢兢地说：大爷您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
2: 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
1: 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
2: 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
1: 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
2: 陶干说道：
1: 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啊、先一步跑了。
2: 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园没人，想必在书房里。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
1: 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
2: 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
0: 洪亮陶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
2: 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
1: 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
2: 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
3: 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
2: 陶干去后，洪参军便问道：
1: 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 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

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洪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一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一德，今日叫你来，只问你两件事。你究竟如何弄虚作假，利用梁老宗伯年老糊涂，从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阿尔，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一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一，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呢？”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一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一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是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

0: 生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义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诸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1: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万一凡恭敬地答道：“
1: 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梁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儿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下房价不久就会大降，梁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2: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他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2: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

0: 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枣糕？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逃干，干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果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师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地人杰。
5: 燕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尽。狄仁杰明白，早高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早高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阵，看见有很多的营寨，

0: 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相鼠滩周围18响，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太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相鼠滩的外缘，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太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作躬打祭。
1: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0: 乔太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遂乘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5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太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太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太马荣醒过来，见5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
2: 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
0: 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
3: 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
0: 另外4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太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2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5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3个，半边呻吟，2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4: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啊、
2: 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啊，不如趁早走了。
0: 乔太搔首道，
2: 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
0: 黑脸汉子低声说，
2: 你两个快去鸡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0: 乔太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鸡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2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太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10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太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

的暑气全消啊。马蓉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太，乔太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了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蓉说道，乔太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蓉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太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蓉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太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压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亚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太马蓉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祭拜将军。

悦色地问：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乔太肚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随即命部下先将马如乔太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太马蓉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养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太马蓉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龙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太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0: 啊，是我，毛路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
0: 雍马兄弟呀。
1: 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0: 马蓉笑了，
1: 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路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0: 毛路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路说道：“
1: 啊，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1: 哦，毛路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
0: 毛路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雍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累一天了。”

0: 好好，小弟告辞。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太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太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乔太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
1: 哎，我有话与你说啊。
0: 走。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乔太哥，有话就说吧。
1: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鹿搭话的。
0: 哼哼，毛鹿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1: 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0: 马蓉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马蓉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太，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蓉轻声叫道，
2: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佣马，便问何事。马蓉说道，
2: 哎，天罡将军要杀毛鹿哥呢。
0: 毛鹿吓得大吃一惊，
2: 啊，为什么呀？
0: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毛鹿不信，
2: 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0: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2: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0: 毛鹿吓得心惊胆跳。马蓉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2: 好了，我告诉你了，告辞了。
0: 毛鹿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太将毛鹿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
1: 马蓉说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鹿归案，大舅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0: 刘月娥眼睛一亮，
2: 啊，你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捕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1: 乔太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鹿裹了，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
0: 乔太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蓉背了毛

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元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监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监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鹿，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

0: 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向书摊，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愿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帆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

0: 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鹿与我说道：
1: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0: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鹿这贼又威胁我说：
1: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0: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鹿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鹿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儿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鹿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1: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哼，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0: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1: 说完，他低低地吁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2: 是大人。
1: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

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丁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感。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啊。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10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10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聚作一堆，困在了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外围，如云雾包合，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8格，布局在8右图，8、8、6、14，正重了金蝶玉板的数字。狄仁杰心中闪出一道电光，莫非机关正是在这64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17个字：若汝明悟言，既知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17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地附耳说了几句话，4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地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是大人。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2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

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0: 军有1000多名指战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1: 历经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逃西固、成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红二方面军历时一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8省，形成2万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万多人，到达时还是1万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1: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8省》，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

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农历九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

0: 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7: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10个万，确保颗粒归巢。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9: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9: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 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

0: 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

0: 五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十六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

0: 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5: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 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

0: 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2: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7: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吉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吉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

0: 顺口溜：
1: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2: 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3: 共军万里长征，思想死如活体，
4: 凡我一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一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5: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6: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点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5: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6: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5: 结盟的地点就在彝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彝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彝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7: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8: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5: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9: 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5: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7天7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笔魔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她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0: 他妈，我就跟他啃，
11: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一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遗憾。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时候，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了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煮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八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渐渐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

0: 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1: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1: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1: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5: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良久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良久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7: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6: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8: 你有底儿，
9: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6: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7: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6: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10: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
8: 我们凌晨四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

0: 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1: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五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2: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工业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1: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3: 起飞就是至少六小时起步啊，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1: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一对一、二对二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四架歼16面对埃方六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0: 主要进行了 DCA 啊，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啊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16是怎么配合的？
0: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5: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5: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3: 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啊，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3: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啊，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2: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3: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重。

0: 就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来了。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0: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心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2: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2: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0: 都带好了。
2: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
1: 好啊。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2: 哎呀，双婆就李宁，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雷贝，雷贝，
0: 林娟，林娟。
2: 这是他奶奶。
0: 来了。
2: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哎，恭喜我
1: 秀。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林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2: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2: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2: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

0: 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玲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她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她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她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0: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玲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玲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玲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玲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他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也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1: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一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

0: 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八年时光，89名和舒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玲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2: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1: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玲的期待往前走。
0: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说还是回来读书，就是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那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1: 可再难，肖玉玲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3: 好，
0: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4: 你换厚被子吗？
0: 嗯，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4: 对，
0: 好，听见没有？
4: 是两粒嘛，六十一粒啊，
0: 哎，
4: 要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0: 嗯，
5: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淑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5: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好的，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淑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5: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啊，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淑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0: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1: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0: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6: 听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
1: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集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听历史在说话。在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两只20世纪初的双龙戏珠纹瓶，观众初见常以为是一对精细的瓷器，但定睛细看却被其华丽及厚重感所折服。这其实是一对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瓶，观众不禁感叹：飞珠映辉炫染青，玲珑圆润晶莹转。这对云南省博物馆藏双龙戏珠纹平圆口方唇，长竖颈峰尖，骨腹下敛，质底见外撇，